0: 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
1: 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 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 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0: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
2: 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 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左右。 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

0: 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噶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四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四月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请听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

0: 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绿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4: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5: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接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1: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摩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摩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 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的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8: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7: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8: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7: 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对此，朱凤莲表示，
8: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7: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朱凤莲表示，
8: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7: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软肋。
8: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当局近日公布最新的打击诈骗成绩单，数据显示台湾每个月被诈骗金额与件数正逐步下降，然而民间反诈骗求助人数却以不寻常的速度飙升。
11: 我跟我父亲呢，13年当中我们争吵了9次，为什么？因为被骗了9次嘛。第4次受骗累积新台币5000万。
10: 陈安迪是台湾反诈骗联盟理事长，曾有9次被骗经历。他表示，诈骗集团如同不断变异的病毒，利用 AI 科技与发达的网络，从单兵作战演变成无差别的科技攻击。
11: 诈骗集团其实跟细菌一样，病毒一样，或者是蟑螂，它没有办法根除。现在因为 AI 的科技或者是网络发达的时代，变成是怎么样，一个人对1000个。目前诈骗集团的手法，第一名已经不是投资诈骗，最多的件数在于网络买卖。
10: 正如陈安迪所说，利用现代人网购的习惯，诈骗集团的剧本瞄准了人性的信任与怜悯。台当局刑警机构官员邱雅田：
12: 如果看到他叫你要去出示你的 QR code 的截图，或者是叫你去操作网银，这些就是诈骗的关键字，你就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给对方。
10: 事实上，这类第三方支付陷阱只是岛内目前众多诈骗套路中的一种。根据台当局刑警机构的打诈仪表盘统计，目前岛内最猖獗的诈骗手法，除了案件数最多的网络购物与假买卖，还有财产损失最高的假投资群组。另外，利用 AI 技术的假交友、钓鱼短信及幽灵包裹更是几乎天天上演。台当局刑警机构的打诈仪表盘显示，最近3年，2024年全台每月平均财产损失高达125.8亿元新台币。2025年随着打诈政策陆续推出，单月平均财产损失降到74.4亿元，案件数降到1.4万多起。2026年前4个月，每月平均财产损失收敛至53.8亿元，报案数大约1.25万件。台湾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指出，虽然从数据上看，诈骗犯罪似乎在降温，但民间一线的体感温度却截然不同。犯罪黑数的存在，让官方统计数据与民众真实痛感形成难以跨越的平行时空。为什么犯罪黑数如此庞大？台湾165防诈中心执行员分析，除了繁琐的报案流程以及跨地区追赃无望，让许多受害者陷入报警也拿不回的无力，同时诈骗集团擅长打心理战，操控恐惧，甚至进化出极限恐吓的升级版剧本，也让受害者不敢向警方求助。台媒分析指出，只要犯罪黑数的温床依然存在，诈骗就会像不断变异的病毒，无孔不入，伺机反扑。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5: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的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2026福建闽超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项备受福建全省球迷瞩目的赛事正成为以绿茵赛场搭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比赛中，两岸青年以球会友携手竞技，这种深度的体育互动不仅有效破除了岛内的信息茧房，更在汗水与协作中增进了民族认同与同胞情谊。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邀请两岸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对近期两岸热点话题进行分析点评。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持续深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开放参赛互动通道，让两岸青年在足球赛场同场竞技，深度交流。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来深度解读闽超价值，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陈先生您好。
4: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我们看到本届闽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赛事也大力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交流。陈先生，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赛事的整体举办情况，以及为吸纳台胞参与都进行了哪些规划和安排。
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闽超，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9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10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3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万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组织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闽超还以绿茵牵两岸、闽超铸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3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球会友，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啦啦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还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2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茵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
2: 是的，闽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多年来两地体育往来十分密切，各类交流活动层出不穷。 陈先生，据您的研究观察，这些年闽台体育交流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又涌现出哪些广受认可的特色活动？
4: 是的，近年来闽台两地的体育交流非常的蓬勃，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他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2: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众多体育项目上互动频繁，祖国大陆也为台湾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体育人才，并助力他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陈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4: 谈到两岸的体育交流，我们看到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两岸的优势项目，他们之间的交流应该说这是绕不开的一个重点。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着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 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定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云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而台湾体操的选手李志凯，他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鞍马的银牌，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秀的运动员纳入到大陆运动员发展与保障的体系，在赛事注册证件的使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提供同等的待遇。而在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了上海等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2: 是的，青年是两岸发展的未来根基，也是两岸融合的关键力量。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为青少年搭建了互动平台。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类交流对于深化两岸心灵契合，尤其是两岸年轻人之间的相知相亲有什么重要意义？
4: 是的，青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青年群体之间的连结、认知的互通，它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根基。开展常态化的两岸青少年的体育交流，它能够为两岸青年进一步的走亲走近注入新的动力。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两岸的青年交流，尤其是两岸青少年之间的体育的交流，它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深化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契合，让两岸青年之间打破认知的隔阂，构建真实立体的彼此认知，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长期以来，岛内尤其是岛内的台湾青少年，他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一种毒害，使得在对祖国大陆的一些认知和看法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而体育交流就为台湾同胞了解祖国大陆搭建了一个零距离接触的一个场景，为其打破信息的壁垒，它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在体育的交流当中，通过共同的训练、组队的比拼、日常的相处，它就能够让两岸青年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认知，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两岸同胞从抽象的概念变成鲜活真诚的同龄人。所以说这种亲身相处得来的认知远比间接听闻更加的真实可信，这就为两岸的青年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扭转偏见以及进一步的情感交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体育交流作为培育同胞情谊、厚植血脉相连的身份认同，也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体育赛场它没有距离之分，只有队友与伙伴一起克服训练难题，一同为胜利欢呼，一同为失败相互鼓劲儿。 这种并肩前行的经历就会沉淀为珍贵的青春记忆，这对两岸青少年而言，这份并肩相伴的情谊将会逐步升华为手足相亲的同胞情谊。我们确实看到，在近几年来，两岸的各类的体育赛事、夏令营、集训营当中，两岸的青年共同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这个文化的根脉，也从日常的语言交流到习俗观念的认同当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两岸都是一家人。与此同时，这些体育交流的活动也搭建了交往的平台，拓宽了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因为常态化的体育交流可能不仅仅止于一种体育的短期互动，更加形成了持续的交往的网络。因为有了一次体育交流的经验过后，可能还会增加更多的线下的非体育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不少因体育结缘的两岸青少年赛后依然保持着联系，从运动话题延伸到了学业、生活、兴趣爱好等等方方面面，这就带动两岸青年在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展开更多领域的一个互动，形成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的青年交流的一个格局。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的青年还塑造了理性相待的一种相处的氛围。竞技体育它有输赢，但是两岸青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尊重，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包容。所以说，作为这种运动当中所养成的包容的心态和协作的精神，它会延伸到两岸青少年日常的相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说，着眼长远的一个未来来看，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根基，它应该说最终的还它的钥匙掌握在青年的一个手里。一代人的情感与选择决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那么青少年它是作为关键的价值观、情感以及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如果说通过体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它会伴随他的一生，这种伴随一生的一种认同也会给两岸关系播种希望，积蓄力量。当一代又一代的两岸青年在通过体育的运动当中相知、相亲、相融，两岸的同胞的心灵契合就会不断的走向深入。总而言之，两岸的青少年的体育交流，它是以运动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它是情感交流的润滑剂，也是心灵契合的助推器。它不断的巩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为两岸更进一步的融合发展筑牢最扎实的青年根基。
2: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我们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对近期两岸热点话题进行点评。郭先生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连日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消息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其中发射现场首次出现台湾青年的身影，更是成为岛内媒体、社交平台报道和讨论的焦点。岛内舆论认为，这一航天盛世再度向世界展示了大陆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雄厚实力，期盼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也期待有一天看到台湾航天员进入太空。那么请问郭振嘉先生，您如何看待台湾青年现场观摩大陆载人航天发射，以及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加强合作的现象？
5: 这个台湾青年观摩团由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率20余名台湾大一与高三的学生组成，另有2名在北大就读的台生参与。此行由国民党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筹划了2年多，经大陆相关部门协助成型。这是两岸历史上首次有台湾青年赴大陆现场观摩在

0: 载人航天发射，极具象征意义。这体现了两岸青年在高科技领域交流的突破。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可谓是举世瞩目。未来2030年之前，极有可能要实现载人登月。下一步，中国还有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可以说，大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已经遥遥领先台湾，甚至许多探索是独步全球的。所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不论是在现场的观摩，还是在台湾岛内的观看，同为中国人，同为炎黄子孙，看到中国的科技和航天的进步，与有荣焉，幸甚至哉。那么未来，台湾民众自豪感、底气将更足。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的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而黎嘉莹呢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此次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不仅是黎嘉莹个人梦想的一个实现，更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时间就盛赞称，这是香港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的历史性时刻，全港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所以香港的黎嘉莹可以参加航天任务，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台湾同胞也登上中国大陆的载人飞船呢？实现台湾的航天员飞天，核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政治互信与机制打通。那么目前呢，两加强高科技交流已经有了广泛的民意的基础，那么国台办也明确地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但是目前的一些政治障碍主要是来自台当局对两岸科技交流的限制，而非大陆在进行限制。所以我想未来啊，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应当是回到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两岸在政治领域应该是相向而行，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才可以共同携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方面啊，台湾当局应当是取消在航天等敏感领域的限制，加强两岸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我个人十分期待，那么台湾同胞有一天会登上中国自行研发的载人飞船，甚至登上月球的那一天，我想这一天不会太久。
1: 是的，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属于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同胞能携手探索浩瀚宇宙。我们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声称，因中东战事将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请问郭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后明言反对台独，如今美方又暂停对台军售，这说明哪些问题呢？
0: 首先，中方长期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当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停止对台湾的一切军售的行为。然而过去，美方总是在对台军售上搞小动作，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从1979年至今，美国对台军售成为了美国对台施加影响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那么现在，美国并不是不想打台湾牌，而是因为在更多的国际议题上有求于中国，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不敢再玩火，不敢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了。5月中旬，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么之后，美方需要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指称，因为所谓的中东战事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甚至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回国以后，他的一些表态是在敲打赖清德，明确表示台湾有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我想，未来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的崛起，美国也将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所以赖清德虽然他一心一意想向美国去送钱，单方面想当冤大头， 但是既然美国已经暂停对台军售，台湾民众就应该觉醒，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失败，以各方面的影响来阻止赖清德当局不断的浪费可以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这样的一个错误做法。
1: 如今看来，赖清德当局不仅外购武器走不通，自研内购之路同样异常艰难。据报道，台军斥资 9.8 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营支持者。那么郭先生，您对此是作何评价？
0: 台军耗资 9.8 亿新台币采购了创未来科技公司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却无法达成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核心指标，两次验收均是得了零分。台军方耗巨资搞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一个验收，效果非常不理想。那么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过程中啊，要么就是技术本身是不过关的，要么就是钱并没有用在刀刃上。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存在着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呢，即便是台湾搞出来所谓的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那么又能如何呢？众所周知，大陆的无人机产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台湾难道是希望与大陆去进行无人机大战吗？那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台湾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饱和式攻击。所以呢，台湾的军事发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台湾应当是把有限的资金啊，用于岛内的建设，用于台湾民众的民生各方面的改善上来。第三点，从一系列的美国的智库报告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呢，美国现在已经在介入台海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台湾岛内搞任何的军事能力的建设，妄图搞以武拒统、以武谋独，还有任何的意义吗？所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回头是岸，回到九二共识，那么才能够有两岸之间真正的和平。
1: 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打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旗号提升防务预算，一边外购一边自研，结果是外购被宰，自研碰壁。更要命的是，台军现在连兵都越来越难征到了。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根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截至2026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足80%。根据估算，台军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将跌破80,000人，均显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那么请问郭振嘉先生，台军征兵难问题愈演愈烈，其症结何在？台军战力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台军人力的编线比。这个概念指的是军队实际在职的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该指标主要是用于评估台军人力充足度与运作的量能。那么按照台军多项对美采购军事投资的计划，所获得的各种武器装备均需要搭配足额且训练精良的军事官兵来操作，这样才能发挥其预期的效益。但是呢，自2023年度起呢，台军整体志愿役的人力编线比均是低于8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台湾的年轻人是用脚在投票，民进党号称的所谓是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要搞所谓的台湾之盾，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台湾不具备武器的制造能力，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外来采购只能是向美国采购，又受制于美国提供各种武器的这样的严重的滞后，所以明眼人一看就是所谓的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是注定要泡汤的。至于说长期以来民进党所宣传的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那么看看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的公开表态，怎么可能协防台湾呢？所以呢，虽然说确实有所谓台湾当前少子化等因素，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台湾青年的觉醒，对于台独的虚假宣传不再相信，对于美国的态度更加的怀疑。绝大多数台湾的青年怎么可能为了台独的错误理念去当炮灰？更有甚者呢，台湾青年也看到了很多民进党的高官，他的孩子在美国度假，却让普通的台湾青年去冲锋陷阵，那么大家的心态怎么去接受呢？所以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台湾青年就纷纷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像军事提前退伍，哪怕是赔钱退伍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青年飞行员是提前退役， 这样的现象现在越来越常见。所以呢，在台湾岛内，青年用脚投票不愿意去当兵，而台湾的军方却又持续的扩增编制，完全不考虑台湾青年的真实想法。那么台湾军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增加更多的笑话而已。
1: 好的，感谢郭振嘉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视频账号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灵隐寺。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东的澄海，去感受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工业研学之旅。
1: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两岸微旅行呢，要带您走进的是广西的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头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灵隐寺是我国十大古刹之一，也是浙江杭州重要的风景旅游胜地。在杭州西湖的青山绿水之间，灵隐寺以其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雄伟壮丽的殿宇建筑和秀美优雅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3: 嗯，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邀请的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灵隐寺。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接下来的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那这边的景区呢，就包含灵隐寺、永福寺还有韬光寺。现在呢是实行免票政策，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先去做预约，我们才能进到景区来。那怎么预约呢？我们要先到杭州灵隐飞来峰的小程序，然后我是呢提前了7天哦来申请来入园。我是预约早上的时间，可以一大早就排队进灵隐寺。那进灵隐寺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在市区呢去搭公交往灵隐寺呢是最最方便的选择。然后呢很多地方哦都有接驳公车到公交车到灵隐寺哦。哇，此次的旅行真的是不费力，这也是我常来灵隐寺的一个经验谈。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或者是公交车。

车站来搭乘那个公共交通来到灵隐寺，真的是很方便哦。然后车子呢到了灵隐寺的公交车站，那我们会沿着下车之后，我们会沿着灵隐寺旁的山道走。哇，我们可以看到茶田，哇，那个茶田呢顺着山势呢就铺展开来，像一块呢被精心剪裁的绿绸。哇，从山脚、哦、一直蔓延我们到我们的那个道路边。那我还依稀记得哦，哇，这里路的两边的茶树，哇，那个新抽的芽，茶芽是嫩得发亮，然后那个空气中还带着清冽的茶香漫过鼻尖，格外的清晰自然。那时候的茶田是一派热闹的忙碌景象，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那我不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如果第一次跟团来到江浙沪旅行的话，第一个要来拜拜的寺庙呢就是灵隐寺了。哇，我也是回想我自己第一次来到灵隐寺是2011年，当时呢也是跟团进来的哦。当时的我一踏到灵隐寺的山门，哇，是有被那个灵隐寺那份庄重的建筑与大雄宝殿的大佛给震撼到。哇，如今呢，哇，这份的震撼感依然是存在的哦。嗯，那灵隐寺呢又名云林寺，它地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灵隐飞来峰景区这边。它始建于呢东晋咸和元年，就是公元326年。那灵隐寺呢这里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直子堂还有呢法言殿，它是为中轴线，两边呢附以500罗汉堂、济公殿、莲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所构成。大雄宝殿的建筑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单层重檐寺院的建筑之一哦。哇，真的很雄伟。在大雄宝殿中呢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是唐代禅宗的佛像为蓝本，用樟木雕刻相接而成。天王殿入殿呢有弥勒佛坐像，而弥勒佛的背后护法神韦陀像呢，哇，是南宋时的一个作品哦。大家有来的话要可以特别来观看。我一路呢参拜各殿，然后沿着石板路呢缓缓上行。哇，穿过层层的殿宇，哇，远远呢就会看到一处被人群环绕的墙面，这就是灵隐寺极具人气的心经墙。墙面呢通体肃静，刻满了工整的心经的经文，笔墨呢苍劲有力，经过岁月的打磨，依稀呢清晰可辨。那我们走进来看哦，来往的香客与游人都习惯性去伸出手去触摸墙面上的字迹，哇，这就像是与千年的佛法在对话，又像是诉说心底的期许。像我呢，我就去轻触那个镜。哦，就是干净的那个净字，哇，看着心境澄澈。因为呢墙面上也因为呢经过大家这样子的去触摸，也褪去了冰冷的质感，多了几分人间的温度。我这时候呢还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哦，他们呢还一起把手呢放在心经墙的心上面哦。哇，男生的手掌宽大，轻轻护着女生的手背，两人相视一笑。哦，这就是在灵隐寺最动人的一个约定吧，以心经为证，手心为契，在古刹里的禅意里许下心心相印的一个诺言。哇，愿往后呢岁岁年年心意相通，岁岁相依。哇，真的很浪漫哦。然后呢我们告别了心经墙，我们循着指示牌，我走进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文物展馆呢它就坐落于药师殿的后方。哇，它的厅内非常的静谧幽静，还有配备的完善的防护措施，这里呢就珍藏了灵隐寺历代传承的珍贵的文物。每一件

0: 之所绘的济公像，这边还有康有为的对联，哇，每一幅作品呢都兼具了艺术的价值和文化的底蕴，哇，让人在欣赏笔墨之美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哦。展馆内还陈列着历代高僧的遗物和各类的法器，哇，每一件文物都有着独特的意义，这也是让我没有想到哦，就是在灵隐寺还有这样的文物展馆。所以我走出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呢，哇，看到阳光呢洒在灵隐寺的飞檐翘角上，熠熠生辉。文物展馆里面的珍品呢，虽然是静默无言，却是用千年的沉淀呢，诉说的古刹的传奇。哇，在这里呢，我遇见了灵隐古刹的庄重与厚重，还有心经墙上有游客的指尖温度，哇，都成为这次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镌刻在心底，久久难忘。愿往以后的岁月呢，能长存这一份禅心，守住这份温情，感恩再遇见灵隐寺。
1: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杭州灵隐寺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莹莹。
4: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历来是粤东、闽西南和赣南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名副其实的粤东门户、全国著名侨乡、全国闻名的玩具工艺、毛织服装生产基地和玩具礼品出口基地。
4: 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广东汕头的澄海，在这里啊，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的美誉哈。那在澄海呢，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玩具工厂，体验玩具产品的乐趣，沉浸式的体验造物的乐趣，一站式研学游玩。所以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东澄海，去感受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工业研学之旅。
5: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6: 小朋友，你几岁啦？
7: 七岁啦。
6: 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7: 没有。
6: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7: 嗯。
6: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7: 好玩。
6: 好玩。
5: 魔方选手苏申田。
8: 7岁。
6: 7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8: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6: 很久了。
5: 家长陈雅斌。
9: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6: 嗯。
9: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
6: 嗯。
9: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5: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10: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 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5: 游客唐秋霞，
11: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5: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12: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就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
5: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13: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5: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14: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
5: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15: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5: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16: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17: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5: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18: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教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
5: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黄燕元，
19: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1: 6月1号，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之后，立即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过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兹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3: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东北，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近日呢，黑龙江省各地推出了夏日的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去年吸引超百万人次前来打卡的网红地标摩洛哥蓝色小镇于近日完成全面提质升级，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 2.0 版本蓝色小镇更加原汁原味地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勾勒出浓郁的异域氛围，精致的场景布局与独特的视觉美感打造出天然摄影取景地，引得往来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 随手定格皆是氛围感十足的精美大片。游客李女士：
7: 感觉零废片儿，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6: 一处景点换新升级，多地特色文旅项目也同步上新，持续升级。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新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天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盐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升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广东游客刘娟：
8: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岛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6: 与此同时，黑龙江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热点。为此，伏尔加庄园推出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郭子京：
9: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6: 此外，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从异域风情小镇到乡村研学露营，从生态旅游接触自然，再到景区亲子互动项目，黑龙江各地立足地域特色，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擦亮夏日旅游名片。
1: 如今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
2: 今年截止到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五一假期呢，贵阳口岸外籍旅客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517.65%。贵阳市频频登上了各大国际旅游城市的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当中的热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贵阳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0: 这是韩国视频博主黄世斌发布的贵阳旅游视频，在他把这段视频搬运到国内社交平台后，很快就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博主路旁的一集：
11: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10: 博主法国人 Heaven
12: 吃了最好跟。
10: 博主海宇翔
13: 洋芋粑，贵州高麻稀饭。
10: 博主大聪明智慧慧：
14: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10: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贵阳既有他们熟悉的都市生活气息，又多了一份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的素食不仅种类丰富，味道更是一绝。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视频，推高了贵阳在社交网站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之一。在韩国工作的贵州籍媒体人江丽子说：
15: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10: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多个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泰国游客：
16: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10: 马来西亚游客：
17: 第一次来看看风景呢，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吗？20个不同理由。
10: 马来西亚游客：
18: 妈呀，南美罢了。
19: 妈呀，这个冰箱贴，
20: 马来西亚没有。
19: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首信。
10: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贵阳入境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玩得尽心，买得开心，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贵州一家国际旅行社导游谭东灿说，
12: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1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的双向奔赴的时间。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吴华，
20: 贵州实施240小时国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境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有效打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记者了解到，独库公路游客量近年来稳步上涨，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已完成全面升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2: 独库公路
21: 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微信、WeChat、微博、Microblog、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5: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
6: 接下来我们来到广西南宁。南宁从曾经的临时取景地到如今的全国微短剧产业新锐之城，可以说呢，正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影视从业者的逐梦热土，吸引了大批剧组进驻，头部企业落地。
7: 微短剧产业啊，不仅为城市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动能，更成为推动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座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8: 近两年，微短剧凭借节奏紧凑、冲突密集、反转密集的特点，迅速俘获海量观众。很多追剧的网友发现，在多部热门微短剧里，那个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其实处处都有南宁印记。南宁市的皇室家族民居是南宁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民宅群落，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天这里也是格外热闹，一部以悬疑为题材的微短剧正在这里开拍。当百年古宅遇上新潮的微短剧，究竟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制片人黄冠明，
9: 这个剧60集，我们打算是在7天拍完。那我们全部的取景都是在我们皇室家族的拍。
8: 演员唐慧欣，
10: 这边拍的话

0: 氛围就是比较到位。对，因为我们这个题材它是有点偏向于探险类的嘛，所以就是一来就感觉自己已经进入角色了。
1: 黄冠明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在影视行业打拼多年。过去广西影视产业基础薄弱，他常年在外地奔波。这两年微短剧风口降临，让南宁重新站上行业舞台，也让他下定决心回乡扎根发展。制片人黄冠明。
2: 原来我们南宁有一部分人是在横店待过几年的，但是他们想想，现在广西既然在拍片了，他们也陆陆续续也要回来了。我也想把南宁的戏给做起来，把南宁的景点给拍起来了。
1: 在业内看来，南宁四季温暖，常年试拍，有效弥补了北方冬季无法户外拍摄的短板，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开机。同时，城市场景多元立体，现代都市、岭南古建、自然山水、东盟风情应有尽有，能轻松适配甜宠、悬疑、古风、现实等各类题材，一站式满足剧组取景需求。导演胡家辉。
3: 我前前后后来南宁一共有个六七次，发现呢，当地在我们影视来讲呢，吃便宜住便宜，遍地是公园，所以取外景不缺。包括你要取一些海景呢，一个小时就到海边了。然后呢，包括这有喀斯特地貌，包括这个城市整体的，就是有都市的感觉。我们还能找到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景，包括咱们还有民国类似的景，都有。
1: 越来越多南宁地标登上微短剧屏幕，让这座城市从临时取景地变成了家门口的影视片场。越来越多的南宁市民在追剧时看到熟悉的城市地标，在街头偶遇剧组拍摄，甚至亲身参与到剧集创作中，感受南宁与微短剧碰撞出的全新活力。市民刘帅。
4: 之前有就来我们学校拍摄短剧，甚至我们有在短剧里面还能看到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然后去参演一些角色，就感觉很一下变距离变得特别近。
1: 市民汪琪。
5: 微短剧的它的节奏会很快，然后我在路上的时间我就可以掏出来，就可以把一部剧给看完。整体的话看着话会比较的爽嘛。
1: 剧本创作、剧组开机、后期上线，如今微短剧拍摄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离不开编剧们的奇思妙想。在微短剧编剧工作室，这些创作者们是如何捕捉灵感、打磨故事的呢？在广西南宁市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一群年轻的创作者。这里便是南宁本土微短剧内容生产的源头，多部爆款微短剧从这里走向屏幕。今夕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6: 我觉得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部剧是由我执笔的一部文旅的微短剧，它的热度量达到了4500万，对于文旅剧来说，它属于一个大爆款，现在的收藏量大概达到了45万。
1: 去年，这家工作室共参与创作了20多部微短剧，平均热度值达4000多万，其中多部作品的播放量超过3个亿。段婷婷与伙伴们用亮眼的成绩，印证了本土编剧团队的实力。对于这个来自甘肃的西北姑娘来说，南宁不仅是她逐梦的起点，更是她如今事业绽放的沃土。今夕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6: 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南宁，然后南宁这边我觉得就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是自由，大家的思想呀都会比较开放一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文化土壤非常的浓厚丰富，像是有一些非遗呀，包括就是有一些戏剧的演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吸引我留在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从1988年就开始接触学习表演的演员黄秀轩，也切实感受着微短剧行业的红利。随着本土影视产业火热，演员出镜拍戏机会大幅增多，为他这样的老戏骨也提供了事业新舞台。演员黄秀轩，
7: 我就也演了50部左右的这个微短剧，里边主演、主配都演过。微短剧的一个火爆，对我们的就业和我们出镜和收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一个个在南宁圆梦的故事，成为南宁微短剧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注脚。广西电影集团影视制作二部经理钟斌，
8: 作为国有影视企业，利用原有创作资源、创作经验、创作团体创作微短剧，是我们的一个利好。截止目前，我们创作宣传微短剧11部，目前还有4部在设置当中。 同时我们加大了影视服务的一个拓展，2025年以来我们服务了区内外40多个影视。

0: 视剧组。
1: 钟斌表示，集团瞄准优势和短板，将全力构建一体化影视生态圈，布局涵盖广西影视设置服务中心、广西微短剧拍摄基地、广西影视孵化基地、广西文旅体验中心四大核心板块。广西和南宁将成为更多剧组的拍摄首选地，为全国剧组提供一站式专业化影视保障。对于南宁而言，发展微短剧产业不是选择题，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就业创业、推动文旅融合、服务文化出海的必答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2: 它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产业，那它的发展会给我们南宁市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支撑，对于我们南宁市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形象的打造，以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还有就是投资者到我们南宁来旅游、置业、发展等等，都会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1: 从编剧、演员、后期到场地、器材、餐饮、住宿，南宁微短剧正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的雏形，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激活创业热情，更拉动文旅消费，促进影视配套产业集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新动能。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3: 再会。

望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坝上都是密林，一棵棵的大树扎根在土里，就好像有一个信念也深深扎根在我家乡人的脑海里。要种树。

0: 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呢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同时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啊，还首次发布了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的案例。那么究竟有哪些新的技术上榜？未来还将如何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毕业市集如今呢，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它不仅是毕业生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件被摆上摊位的旧物，都藏着一段青春的注脚。今天的节目，台青安安要跟大家分享他亲身参与的毕业摆摊的经历。
4: 这段时间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动人内核也折射出了家教润物无声的力量。台湾老师廖嘉兴说，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非通过严格的训诫或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大爱的践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五月下旬以来啊，湖北多地呢是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我们的记者特地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呢，实地的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那么，粮食安全的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5: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7: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供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5: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7: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5: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7: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5: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 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8: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5: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9: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5: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0: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3: 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1号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还将如何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11: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

0: 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互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3: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张小小的发票，现在啊，在大陆已经成为了消费者餐桌上的幸运券，商场里的凑单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呢，大陆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了。这吃完饭开个票，顺手再拆上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发回的报道。
7: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8: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9: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0: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9: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9: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2: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9: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9: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4: 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9: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5: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9: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6: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原本只是加油、吃饭、逛超市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现在呢，却在付完钱之后多了一个小小的期待。这种可控的不确定性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逻辑，从几块钱的发票抽奖到几十块的盲盒，再到几百块的随机机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在消费链条里嵌入开奖的环节，而消费者也乐在其中，甚至愿意为了一凑够抽奖金额而主动加单。
6: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的消费方式感兴趣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青丹尼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对于这种数字化小确幸的体验和感受。
17: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我，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 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 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气吸油气。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嬷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我太懂了。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衣服，你买的是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四五十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

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十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一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十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诶，今天的运气不错诶。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你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作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每年到了六月，这大学校园里啊，总会出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边呢是穿着学士服拍照留念的身影，而另外一边呢则是三五成群摆起的旧物摊位。从台灯、课本到玩偶、小风扇等等，这样一些陪伴多年的小物件，在毕业这一刻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等待着下一段的缘分。
6: 这个被称为毕业市集的现象，如今呢，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它不仅是毕业生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件被摆上摊位的旧物，都藏着一段青春的注脚。而对于在校生来说，逛一逛学长学姐的摊位，淘几本旧书，挑一盏台灯，也成了每年此时特有的校园记忆。
7: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台生朋友圈，台青安安要跟大家分享啊，他亲身参与的毕业摆摊经历。当他坐在摊位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学弟学妹的时候呢，他说自己看到的不是一件件旧物在流转啊，更是一段段时光在接力。
8: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地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课外书籍、精美小饰品应有尽有。因为都是自己用过的东西，所以大家的定价都特别的实在，同学们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 哎，没想到转眼四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的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四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啊，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四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四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是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四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消磨，直到现在亲自动手收拾行李，一件件去清点身边陪伴已久的物件，查后之后觉得发现毕业的脚步早已悄悄来到身边。摊上的这些东西本身都值不了多少钱，但是看着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熬夜写论文赶作业的深夜，还有闲暇时和室友窝在宿舍聊天到半夜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平平无奇的日常，如今回想起来每一瞬间都显得格外珍贵。

傍晚的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地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地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4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段时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呢是以写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线索，将记忆与现实交织，把镜头呢对准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点滴，以细微处见深情。那些饭桌上的叮咛，旧屋里的守望，远方亲人的牵挂，正是千千万万揭阳家庭最熟悉的情感底色，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时而动容，时而欢笑。
1: 是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动人内核也折射出家教润物无声的力量。那些看似平常的节俭持家、尊老爱幼、守信重义等细节，正是真实持久的教育方式。
2: 是的，台湾老师廖嘉兴说，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呢，并非是通过非常严格的训诫或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的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大爱的践行，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廖嘉兴老师的分享。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啊，这里面啊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这个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啊，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啊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啊，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啊，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啊，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呢，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啊，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啊，倾尽了所有啊，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啊，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啊，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精致利己啊，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啊，哎，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啊，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尖子生。这个父母啊，一心啊紧盯着学业啊，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啊、做饭啊、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啊就反顺着孩子，哎，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 但是你会发现啊，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孩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啊，那可厉害了，就顶撞啊，耍脾气，不会啊，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啊、工作啊、奔波辛苦。在校啊，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啊，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啊，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啊，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呢，他顺利啊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啊，离家住校，生活短板啊，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啊，不会折衣服啊，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啊都不会。生活费啊稍微花的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啊叮嘱他勤俭过日子，他反倒埋怨自己的家长啊给钱给的不够宽裕啊。放假回家也只顾玩手机，也不理父母，所以对这个操劳的父母啊不闻不问，家务啊分毫不动，学业成绩啊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啊，优异的分数啊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啊，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啊，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她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她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啊，她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她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啊，他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啊有一身受用的精神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肖战带来的演唱《余年》，古风旋律温柔绵长，将岁月沉淀的深情娓娓道来，嗓音温润细腻，字字皆是流年安然的意境，如清茶回甘，韵味悠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逍遥仙，刘宇宁嗓音松弛又极具力量感，搭配笛箫古筝的明月编配，将岭南仙韵与江湖洒脱融为一体，唱尽肆意不羁，自在心境。

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马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毛不易的山月不眠，醇厚嗓音如月光流淌，将隔岸相思的静谧忧伤娓娓道来，笛声悠悠，心事婉转，把含蓄的思念藏进每一句浅吟低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风起流年》，他细腻转音里满是缠绵古韵，氛围感十足。

汪苏泷温润嗓音搭配大气古风编曲，将浮生若梦、世事无常的哲思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今夏，谭松韵清甜嗓音搭配轻快明媚旋律，将夏日美好、青涩心动的浪漫诠释得恰到好处，满是青春气息。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细腻婉转嗓音搭配恢宏古风旋律，将星河浩瀚爱恨难全的怅惘唱的是荡气回肠了，韵味十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下面要送出的是歌曲《此身》。张远铿锵嗓音搭配大气磅礴旋律，将此心向国不负此生的气节唱得热血沸腾，正气凛然。

0: 周杰伦温润低沉嗓音搭配烟雨江南式旋律，将天涯漂泊、故人难寻的惆怅娓娓道来，古韵悠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国风雅韵最新鲜，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何须问，银铃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空灵的旋律，将世事随缘、淡然自处的心境唱得宁静致远、治愈。

刘惜君温柔嗓音搭配婉转古风旋律，将江南烟雨、故人难忘的深情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继续要分享的歌曲是《迢迢》，何洁深情嗓音搭配悠扬婉转旋律，将《迢迢千里》相思难寄的含蓄爱意唱得细腻动人，意境悠远。

林忆丹温婉嗓音搭配舒缓古风旋律，将人世奔波从容自处的智慧娓娓道来。刚刚听到的是由他演绎的《人世太匆忙》，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最后要听到的是歌曲《云自觉》。毛晓彤的歌声将江湖快意、自在随心的侠义诠释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对应收音机啊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另外，阮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有真多两岸的生活资讯，也够有趣味的物件，甲咱乡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吼到店来捧场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吼，首先闽南风啊，咱来关注福建的厦门打造数据跨境流动绿色通道。美国领袖的大企业沃尔玛吼，伫福建来建立头一间全球电商办公室吼，即马是开业咯。闽南上大的林峰产业龙门路示范园伫泉州永春来开业。也看出食素方呢，咱斗阵来品味闽南的古早味，土笋冻吼，由即个海青糖啊，慢慢的成做即顶级的美食。也闽南养生堂呢，来了解要安怎防止讲哦，咱的即个胛脊骨啊，侧弯，导致讲咱囡仔吼，原来食个挺拔的即珍珠啊，去受到影响。啊，安怎来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吼来保护伊的即胛脊骨？也讲天说皇帝呢，咱今仔日继续来听《英雄生平》的第四集。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万南方要来关注的这条消息，是记者为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了解到，去年十二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是正式来发布。厦门自贸片区带头落地多项的创新的措施，而且进一步来完善出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按制度创新转化成做企业一下就会当接触到的会当操作的流程。那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根据实施指南，厦门首批负面清单落地领域选择了航空维修。厦门自贸委政策法规局二级主任科员王琴介绍说，厦门是全国最大的第三方航空维修基地，聚集太古、新科宇航等航空维修头部企业，超80%为境外维修业务，区外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居全国前列。
2: 航空维修企业在飞机检测、修理以及日常的一些商业合作管理等业务中，会向境外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厂商等传输一些数据，促进需求较为迫切。厦门自贸片区充分考虑这一特色产业的数据促进需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制定了航空维修领域的数据促进负面清单。这一政策落地以后，厦门自贸片区也在全省率先开展了航空维修领域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试点，在一个工作日完成了企业资格审核和出境备案。
1: 此外，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确立的负面清单一地制定多地适用原则，厦门自贸片区结合区内跨境电商产业极具优势，协助指导电商企业成功落地全省首单复用异地负面清单的数据出境场景，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据了解，实施指南出台后，适用领域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由57个工作日精简为5个工作日备案。为了让企业办事顺畅，厦门自贸片区建设了数据跨境公共服务平台，并设立了数据公共服务中心，线上线下融合，确保企业需求得到快速响应。厦门自贸委政策法规局二级主任科员王琴表示，
2: 下一步厦门自贸片区将持续推进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积极拓展负面清单行业领域和适用范围，致力于打造安全合规、自由便捷的数据跨境流动环境，助力厦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0: 就在最近年，沃尔玛全球电商厦门办公室是正式开业，也即个美国领袖的大企业吼，伫福建来建立的头一间全球电商办公室，是标志着国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深度布局诶，咱国家东南沿海，为区域外贸新业态的发展啊，注入了正强的动力。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作为全球零售行业领军企业，沃尔玛依托成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庞大的海外市场渠道，正加速在中国多地开设办公室。这次沃尔玛全球电商厦门办公室正式开业，将在去年3月厦门港上线沃尔玛投诚服务，本土货品可从港口直达北美基础上，助力扶贫闽货出海踏上全新起点。沃尔玛副总裁米歇尔：
3: 今天对于沃尔玛全球电商来说，是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立足厦门，深耕福建，让平台的政策

0: 个缺口吧，丰富了平台的多样性，可以使福建的制造更好的走向美国消费者的家庭当中。
1: 据了解，沃尔玛目前在全世界19个国家拥有超过10900家门店及线上商店。沃尔玛全球电商于2021年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卖家开放，已开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智利站店。作为全球零售行业领军企业，这次厦门办公室的开业展示了沃尔玛全力支持中国卖家面向全球市场全渠道出海的信心。沃尔玛副总裁米歇尔：
2: 未来沃尔玛全球电商将会牢牢扎根巴米大地，和大家共同奔赴这轰轰烈烈的出海征途。
1: 厦门市委党校高希博士：
3: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加码布局厦门，充分彰显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东南沿海外贸发展环境的十足信心，更将依托厦门的独特区位纽带作用，以跨境电商新业态搭建起中美民间贸易互通互信的全新桥梁，为两国经贸平稳健康发展增添坚实力量。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刷落来这条，咱来关注福建泉州的永春县。最近，永春县是以芳秀粉做单产提升，小蜜蜂促进乡村振兴作为主题，来举行2026年福建永春世界蜜蜂日活动。那迄日呢，总建设面积达到215个蜜蜂大世界项目是正式开工。标志着闽南规模上大的集蜜源食物培育、科普教育、观光旅游、活动体验为一体，林芳产业龙门路融合示范园区进入全面的建设阶段，为永春林芳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来注入新的动能。蜜芳大世界，伊的这所在啊，选的这地址是伫达埔服务区的花芳驿站，也装设计面积啊是。

14万平方公尺。园区是规划建设蜜源植物带8万平方公尺，而且配套甜蜜活动体验区、芳秀科普农、活动景场等等的设施，努力来构建一个功能完备的甜蜜的主题空间，推动产业为生产向生产加体验加文旅深度融合来转型。那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啊，也是江波路堆。福建农林大学澎湖学院实践教育基地现场也来揭牌，会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也有科研的助力。同时，永春中澎蜜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规范也正式上线发布，推动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的这发展哦，进入了新的阶段。活动的现场呢，一批林芳产业重点项目成功签约，包括永春蜜芳优质高效生产示范芳场的这个部队收购，吼，永春芳蜜标准化加工厂生产管理，也够销售代理，永春县特色芳蜜酒加工定做领先，进一步来打通产业的上下游，布置产业链的底板，完善全链条布局。推动永春林芳产业为分散养殖向规模经营，为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为单一生产向全链发展加速来推进。那讲到永春县吼，应该讲伊个生态是真好，尤其啊，这个蜜蜂吼，这做蜜的资源啊，真够丰富，也气候也真好，是发展这蜜芳产业的天然的福地。那这几年呢，永春县是根据家己的这生态资源优势，来深耕林下经济，大力实施万乡蜜蜂的扩面提质工程，全力来打造万南蜜蜂产业高地。全县的蜂群啊，达到20多万群，也年产的蜂蜜啊是5000多吨。小蜜蜂吼已经成做带动林农经销、富宁乡村振兴的甜蜜的输家。那记者也了解到吼，就是讲永春县啊一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科技赋能、标准引领作为重要的抓手，高标准来建设十有优质高效生产示范的芳场，来推动传统饲芳向标准化、智能化加速转型。现主持永春芳蜜标准化加工厂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设有 SC 食品认证级芳蜜浓缩生产线，也有成熟的芳蜜采收的生产线。预计年加工芳蜜会当达到3500吨，那江埔配套的灌装生产线会当规模化来生产西亚芳蜜、饼状芳蜜，也够里边的条状芳蜜等多元的产品。那同时呢，永春县也是会向乡亲啊来推进1、2、3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高前期为芳园培育、智慧养殖、良性繁育到科研教育。品牌提升、研发文旅，而且完整的产业链，和小蜜蜂啊，真正成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一下，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说到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素访单元。讲到伫咱福建吼，厦门泉州的这街路头巷仔尾啊，有一种安尼，就亲像甲咱这个鸡子汤同款吼，啊，食起来吼，佫感觉安尼，真 Q 到的，一款神秘的小食。那这个是甚物呀？这个其实就是土笋汤吼。头一摆看到这款美食的人啊，有阵时啊，安尼惊一个呀。啊，讲这乌噜噜的这糖吼，用糖来做，还是会食袂食？其实这个物件吼，对咱来讲是正解补的。也本地人啊，是为细汉食到大汉。热天呢，讲配这蒜头凉，啊，寒人吼，温这辣酱啊，一嘴落去啊，感觉是正好食。也搁较让人感觉讲无想到的是啊，这款呢，看到正解乌暗的小食吼。其实它是天然的这个蛋白质高低质高蛋白而且有矿物质可以美容可以来调用我们的这个脾胃可以来增加免疫力让当地人是叫做海边的燕鸥那今天我们就带着美食的博主来看土笋汤这款美食它的这个真正内涵而且为大家人来介绍这个正宗的家庭的做法咱到底来听，米线达林啊，给咱介绍。
1: 这可能是很多人听都没听过的海鲜，也是最奇特的海鲜。明明看上去只是一种不起眼的虫子，可当地人却将它做成了一道风味珍馐，而且想吃必须要赶早。
2: 如果每天你来晚一点就吃不到了。
1: 星虫，学名壳口格囊星虫，因其形如破土嫩笋。闽南人赠他一个质朴的名字土笋他们被潮汐滋养在泥沙中穿梭磨砺练就一身脆韧筋骨更珍贵的是他体内丰盈的蛋白质正是美味得以凝冻的古老密码处理好的土笋与清水以3:1的比例入锅文火熬煮间蛋白质与水缠绵交融释放出层层鲜味氨基酸汤色渐浓鲜香四溢煮至7-8分熟捞出过冷水热胀冷缩间土笋肉质骤然收紧愈发脆弹再入热水一烫便恰到好处随后汤汁继续小火慢煨此时天然胶质会愈发丰腴最后滤去杂质将丝滑而粘稠的汤汁静待以待凝冻土笋与汤汁分层铺于冰块之上在0-4度的低温中静静沉睡4-5个时辰的等待是温度与时间的共谋天然胶质慢慢凝聚成就一碗必须争分夺秒品尝的鲜物入口的一瞬间咸鲜裹着冰凉在舌尖炸开脆嫩的土笋便在齿间蹦出回甘若蘸上酱料便又是另一重江湖一碗土笋冻是贪图的馈赠也是每个安海人半生的守候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一心肝，
0: 好菜一切根，好鱼一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闽南养生堂。那讲到作为第二生命线吼，应该讲这个胛脊骨啊，是人体这个支撑吼，甲栋梁，也直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这几年呢，吼，予人叫做静脉青春病的这个胛脊骨吼侧弯的问题啊，是严重的威胁到儿童甲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要安怎吼哦来保护好咱这少年的胛脊骨？唔通讲因为这个问题啊，导致讲囡仔吼原来安尼食挺薄的珍珠啊，去受到影响。啊，要安怎来早期发现、科学来进行处理呢？咱到底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4: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5: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4: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6: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4: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7: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4: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4: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7: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3: 那专家是提醒讲啊，儿童青少年的骨骼吼，是快速的成长，啊，若是发生讲这个胛脊骨侧弯啊，伊的进展可能是真个紧的，啊，要安怎吼，最高早发现、早处理呢？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4: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7: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4: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4: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4: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7: 男孩子练的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嘅最后一个单元——讲天说皇帝。咱今仔日要来听到嘅是《永庆升平》嘅第四集。

世皇帝功过功驾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无关什么生理啊，起码大奶奶想要赚钱，想要将这个生活维持落去。不过咱话也得讲倒转，你无关什么款的生理，外行拢无法做。那像咱之前北曲南耍内面迄个作品啊，假内行，讲的就是安尼啊。开一个药店，结果呢，是吧？金珠啊，和父子伊听做白阿囝，啊，两个拢要共送过去啊。所以啊，代志也得慢慢啊来。讲是安尼讲，哼，这道啊，真正是和宋金刚去拄着桂林啊，到甲这个地牢一探听。话一放出去，讲我有本钱，按算要投资做一个啊生意，大家有诶来介绍一下，看有法做啥物。其中迄日，就拄着一个老成稳重诶人啊，来介绍一下，讲是啊，北京城前门外鲜鱼口靠南迄边有一个刁段庄。我听讲啊，是要转让，不过这个代志会成未成，反正我先帮你走看卖，吼、哦。啊，不过啊，我得先讲清楚，啊，办事不行，不算无灵。我会记得，阮头家是安尼讲的，办事不行，不算无灵。反正我先帮你问看卖，啊。宋金刚一想，这个刁段庄我无做过。好啊，那无等看卖，这位中介店的宋金刚这边一讲啊，到那边啊搬话啊，有一个头家有本钱啊，想要收落来，你也要卖，伊也要卖，两边看有通巧合一个卖，一手托一家，双手托两家，店的中央是生杀破五啊，最后呢，佮真正是把这个代志办成了。过去这个中介厉害啊，生三破五啊，后叫生三破五的，伊摕8%抽成啊！恁大家想看卖好赚啊？现如今这个卖厝好赚无？啊，卖厝准也无好赚啊！以前卖厝好赚无？以前卖厝啊，差不多8点、10点安尼尔尔，两边一边靠淡薄啊，这边三，这边五。

两边加起来哦，赚个真有啊。代志呢，差不多就安尼成了。咱讲这个代志办成以后啊，宋金刚算是有产业的人啊，袂用个继续徛在酒店。遐遐，那是费钱，而且无法照顾生理啊。在店的这阵啊，兴隆街，阁有。你先去看卖，东四条这个巷啊，哎，因遐叫胡同，哎，咱就叫巷啊，啊，詹姑娘巷，咱无叫詹姑娘胡同的，啊，买一套厝，东四条迄巷啊，买一套厝，买衰哦，别墅，按照咱这阵话叫别墅啊，正房四间，够一个大厅啊，哦，迄个大厅哇，恁若看到迄翠暖流落来啊。哪要踮在遮咧拍滚锻炼啊？迄日头也晒会着，开阔。宋金刚出钱啊，将这个厝腾落来。为什么要讲腾落来，唔讲买落来？因为迄当时啊，遐厝的这个三观的物件真复杂，所以腾过来有厝块就好了。这就算是这个宋金刚踮在北京地办的这个产业吧，有厝，有店。个钱也开啊，差不多啊。嘿，那是不得了啊！想看卖，乡下人啊，想要踮咧北京城的城内，嘿，零零零的所在买厝开店，那是真了不起的代志。翁仔某两个人踮咧遮，徛也徛袂歹。哎，咱讲这个生意接过来以后啊，个人一参详，从原来的遮老伙计。校房的先生，啊，够迄个咱即阵话叫什么？叫 CEO 啊，职业经理人啊，正奠定留落来，人也真感激啊。为什么啊？这店内的员工听讲老头家准备要将这间店搬出去以后啊，就准备物件款款要行咯。以前拢是家己带人来重新接管这个店，现主持宋金刚讲。因会用个留落来，而且这个月钱啊，就是咱总共工资啊，照完，唔免重新去找头，咱咱说找头路太难啊，唔免重新找头路，迄也是真感激啊。一个头家，带一个头家的手下，一个团队，照完。你办公以前，现主席也是安尼，你看这阵的公司，互人吃去以后。原来的老员工真侪拢嘛死死倒去了，所以原来这个丢断针的这个黑计啊，一听到这个新来的头家讲要给家己继续吃这个头路，心内欢喜。大环境无好啊，大环境无好，我即阵这工作也歹找，现在工作走侪，免重新找。感谢头家，感谢头家，所有的人拢咧感谢头家啊。不过啊，这个校房的重新请，人原来这个校房是头家自己在做啊。两边新来的甲旧的，将这个货对啊，现金有的无的啊，甚至一寡商票啊，对一下。吼，货对真袂少，直接开始卖无问题啊。就讲这阵。丢断针，三间店面，虽然讲无大三间店面，咱会记得这个厦门的一寡卖金器的遐，也是两三间店面起来。即阵慢慢啊做，慢慢啊做，规条街啊，伊也想的，慢慢啊扩大。以前做这个丢断针生意的人啊，无多，所以竞争无遐大，而且呢，请的伙计唔免真多。为什么啊？偷偷跟你讲，这个物件不管是买还是卖，拢是随人咧做的。买这个绸缎、布啊，还是讲牛啊、丝啊，主要啊，拢是查某人咧处理。查某人买啥物件，主要看啥物啊？看一个花样，有时髦无时髦，哦，有水无水，有合家己的心意无合家己的心意。啊，灰色

0: 摸一个手感，啊，看你是啥物，泥啊洗，还是讲乱七八糟的，手感好就可以。所以基本上啊，价钱有放出的这个空间无大。你即阵去买饲啊，人家咧开200，你讲100买袂好，买，以前无，这个10块，人上家出来到9.5块，差不多啊。上家是啥物？你老主顾啊，啊，逐日过来来买啊，啊，那这真俗啊，还是讲迄大客户，今仔买这100万啊，200万呢？大家族个安尼买啊，就算是安尼，上家就是踮个尺寸顶头加送一罐，啊，买10米，啊，互你10.5米，啊，这尺啊顶头小罐安尼，哎，上家就是安尼尔尔。这个照房的先生啊，两三个黑记啊，这丢断针的算是可以开起来了，唔免人真多啊，啊，经理也来，这经理踢空嘛。哦，甚至有诶，啥物代志啊，就经理进货啊，啥物就经理去处理。所以，那是有人啊，要去偷摕这个丢断针啊，太容易啊，专门有这路人啊，伊啥样啊？丢断针人少，啊、哦，以前要去偷摕啊，光明正大诶，嘿，啥样光明正大？你听我甲你讲。套中下昼去，早起唔去，人多；下晡唔去，人多；下昏唔去，伊关门咯。套中下昼去，那咱看其他行业拢是啥物暗暝啊，啥物嘅？只有偷摕即个丢团装下昼，光明正大去偷摕，得阁互你心甘情愿。好，我将即匹布摕倒去，甲恁讲煞互恁捌去。哎，会使听，袂使做啊！您听我讲，头中下昼，食下昼饱以后，大家拢爱困，消防之类拢咪去后壁去困。门店都有人啊，剩一个黑记，黑记也爱困，摕一条迄长长的椅啊，啊，插座的，坐遐啊，椅啊，放喺门口的，半倒半梯半度眠。后壁靠伫只门框诶，双手安尼，咔，打伫个即个胸前。为虾米安尼呢？黑记心内想啊，伊欢伫个店门口，想那是要礼拜啊。哎，动者怎样者，伊也怎样，困无真深，啊，就是拄者，啊，有讲啥拄看去啊，啊，就安尼啊。不过人那个大大，啊，请，插头啊。来吃一看，可以咯，哎，可以咯。这个丢断针这阵啊，内面无人，一个黑记坐伫门口，加只靠伫个门框咧困。哎呦，佮看遐大声着，哎呀，高举腿，轻落脚，对身躯顶头安尼跨过去。叫滑滑过去，只要这个动作完成，这个黑棋无醒，这道头梯就算是圆满的成功了。怎样呢？滑过去，佮滑倒来，唔是，你总有动静的。擦头到个店内，我头一看，黑棋佮咧困，这个柜台啊，摆真侪各种各样的这个布。一套对迄个 VIC 啊、哦，可能有人讲，哎、欸，啊，唔是叫 VIP 耶？各位啊，恁若是去遐即个奢侈品店啊，什么 LV、GUCCI、爱马仕，恁去看卖，迄个知影什么叫 VIC 啊？比 VIP 更靠 VIP 啊！目睭对迄个 VIC 的迄个柜台一看，哎呦！趁钱发达就得惊你啦！直接选第好、第贵、第新的迄几块布，啪，包包的就来啊！讲是空心礼拜，哎、欸，因较轻巧，花出去。 啊，身躯顶头遐侪物件，难免的起起突突、咚咚咚咚怎样诶？你要搁花过去无可能啊，未方便，怎样办呢？简单，甲火气甲叫醒，听我讲啊，用脚去踢这个火气，哎，哎，帮困啊，帮困啊，火气困啊，那那人啊，你晕晕啊啊，这这这这。啊、你看对那边出来啊！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编辑节目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城市更新1555规划是最近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今后的五年，城市更新有啥款重点的任务？在这部内底也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介绍。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到厦门海村的尖米村，来去了解迄个所在哈。台湾群体是安怎用这个爱心来守护民俗群脉，用青春的力量来去传承白莲村的文化，来去打起两花相融心连心的桥梁。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个跟宠物相关的知识，有真侪朋友是饲猫啊，哎呀，听讲讲猫啊不应该出门，出门一定会应叫。哦，这个到底是真实的吗？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是请到台湾青年李小米结合自己自身饲猫仔的经验，跟各位乡亲来分享一套很简单很好记的带猫仔出门的办法。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健康方面的知识。有一位大伯在跑步了后出现休克的情况，近年是食物的运动产生的严重过敏，在这部里面我们也会做回来了解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这个食物的运动这个时候需要大家注意什么，在这部里面也跟各位乡亲来做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咱两花斗三工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下面这部分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更新1555规划最近是对外来发布，也是明确了1555时期咱中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甲政策举措。规划也提出讲，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得到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的方式转型，初步见到成效，安全发电基础搁较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升，邻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紧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明显，地理水准大幅度提升，城市成为咱百姓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1555规划纲要提出讲，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所以城市更新会对城市发展起到啥款的作用？这份规划具体提出啥款重点任务？在未来的五年，咱中国城市更新会安怎来做推进？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12: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 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8: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12: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8: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12: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六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3: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12: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14: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5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12: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而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3: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 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
12: 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 去年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七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八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5: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十五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2: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5: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共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的名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查找到泉州之声两岸斗三共专区，伫专区内底随时会当来收听到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个几礼拜，来到这个五月节哈，五月节是大白龙船上界好的时间，吼，真侪两岸乡亲会伫这个时阵开始组成队伍来去做这个白龙船的比赛啦，哈，这也是深深。

0: 受到两花民众介意的传统民俗运动，这也是承载着两花吼，这个做会有的民俗文化，或者讲是在做会的白莲村迄种奋进的精神。在今仔日节目内底吼，咱就做会来到福建厦门海村尖米村，有一部分台湾的朋友是伫这个所在来定居啦，哈啊，这部分朋友以作热情的心态来去守护民俗古迹，用青春的力量来去传承两花拢有诶，即个白莲村诶文化，即也是搭起两花交通诶桥梁，心连心诶桥梁。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伊诶故事。
1: 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发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2: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1: 在走访探寻中，吴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10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2: 已经中断了10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1: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北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目前健美村龙舟队有40多名成员。
3: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样就是有一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4: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村民苏家乐：
5: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1: 赛场之上齐心进步，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6: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健美村的村民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1: 为了让传统龙舟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
4: 何家伟：
3: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4: 吴佩荣：
2: 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4: 陈家威：
6: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能够有满满的幸福感。
1: 一叶龙舟千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大家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的是饲宠物哈。咱有一部分饲宠物的朋友，特别是饲猫的朋友，拢有听过这款的讲法，讲猫啊不愿意出门，出门一定会应激。这一是事先吗？在今天这部里面，我们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台湾青年李小米，结合自己饲猫的经验，跟各位乡亲来去开讲一套很好奇、很简单的带猫出门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为安全装备的准备，一步一步环境适应的训练，再到一些正向奖励啦，一步一步教咱饲猫的朋友带猫出门哈，撇开一寡带猫出门的误区，吼，甲问题，吼，正确带猫出门啦。伊也讲，饲猫是双向陪伴的过程，适配猫仔节奏和温柔的可爱引导，才是饲猫上佳好的方法，才会当让足有探索欲的猫仔，吼，安心来感受外界美好。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咪咪。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今天我就想分享实用的话题，科学带猫出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猫咪等于不能出门，出门等于一定应激，但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绝对。我家自己两只猫招财跟进宝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像招财啊，它就偏谨慎敏感，比较慢热，而静宝呢，它就是好奇心强，适应力高，同样是猫，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出门，而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一点我真的要想讲清楚。带猫出门啊，不是为了拍照炫耀，而是为了满足它的探索需求。猫其实是有好奇心的动物，只是他们的安全感需求更高，所以啊，我们要做的不是带他去挑战世界，而是帮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慢慢认识世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个很好记的结构：装备、适应、奖励。装备准备这件事啊，其实是个底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要有的。疫苗的完成，定时的驱虫，那接下来就一定是他的装备，一定是要给他带上合适的胸背带，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项圈或绳子。原因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猫咪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我们常常说猫咪跟水一样，哪里都可以塞，哪里都可以怎样的，所以他呢如果不是合适的胸背带就很容易挣脱，所以一定要选防挣脱贴合型的胸背带。再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猫包或者是宠物推车，其实在他们眼里就是移动的安全堡垒，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猫有退路的关键。适应训练决定成败关键的步骤，很多人的失败其实就卡在这里，太急。其实正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阶段在家适应这件事情，让猫穿着胸背带走动，习惯这种被束缚感。第二阶段，短时间外出，选择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是公园，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第三阶段，逐步去延长和升级这个环境。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一定要看猫的个性去调整节奏。像我家招财是谨慎型的，那它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呢，像静宝这个好奇型的，就更容易很快就可以进入探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它的节奏。那最后就是像正向的激励，那猫自己是想出门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件很关键点。每一次的外出吧，只要猫出现了放松探索没有抗拒，就可以立刻给它一个小零食然后猫条，让它建立一个联想，出门等于有好事发生，久而久之他就不排斥了，甚至开始期待。有些地雷千万不要踩，我帮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像是第一次就带去人多的地方市集展览， 没有适应期，直接就强行出门，只看到别人家的猫可以，忽略自己猫的状态。记住一句话，猫不是不能出门，是不能被硬带出门。你会发现，那宠物活动之所以会成功，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些逻辑的。像有安全的一些空间的设置，比如说布景区啊，主人的陪伴，有控制环境，就让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再来就是正向去体验、拍照、互动、奖励，所以猫咪啊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出放松、好奇，甚至是高光时刻。我一直觉得啊，带猫出门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而是我们在学习怎么用猫能接受的方式去陪它。有些猫一辈子都不适合出门，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猫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一点点探索欲，那也许你可以试着用更温柔、更科学的方式带它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带猫出门，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求急求快，跟着猫的节奏去让它适应外面的世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的花道三公节目。下一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甲健康相关的知识。最近伫个杭州有一位初中生伫个学校跑步的时阵，突然发生休克哈。伫个医生的诊断了后，伊被确诊叫做食面以后运动造成的特殊严重过敏。也伫无偌久之前，食了虾袂用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起大公番的关注。这类特殊的过敏是什么？下面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蜂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2: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是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3: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0: 为什么以前哈，大家吃的东西会在运动了后就造成严重过敏的高危因素？在这里头到底是吃不到，还是叮当不到？类似运动引起的过敏，可能可以当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发生呢？怎么来防范严重的过敏？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从目前临床发病情况看，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并不多见，多发于10到30岁人群，以青少年居多。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 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2: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直播，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大家应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来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哈，做伙来去了解甲介绍相关的知识。自古以来哈，咱百姓就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浪漫的爱情、幸福和睦的家庭。所以伫传统文化当中，婚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源于传统结婚风俗的三书六礼，是会当显示出咱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也代表男方对女方的尊重。所以这个三书六礼到底指什么？下面咱做伙来听海南大学何克教授的讲解。
1: 讲到官方礼典的规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呀，是民间对于婚礼的一个俗称。那三书六礼是什么？三书是哪三书？六礼又是哪六礼呢？三书呀，指的是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呢，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六项程序。那六礼究竟应该怎么实行呢？待我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解释。六礼的第一项程序呢，是纳采。纳采的意思呢，就是纳其采择之礼。这个程序啊，就是讲男方家呢要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向女方表达自己想要缔结婚约的意思。女方家接到媒人的表达以后呢，如果同意婚事，便会收下媒人的礼物，那么大家就可以进行之后的程序。六礼之中的第二项程序呢，是问名。问名呢，顾名思义，仅从字面意思来说，貌似很好理解，就是问一问女方的姓名嘛。其实呢，没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何至于单成六礼中的一礼呀？问名除了要问女方的姓名，还需要问对方的生辰八字、父母的官职、姓名以及三代名讳是排行第几等等等等。同样呢，男方家也会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呢具体以呈送给女方。男方家在行过问名之礼，拿到女方的生辰八字之后呢，通常回到家呢会马上请人占卜，如果卜得吉兆呢，就再请媒人去通知女方家，男女双方八字相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走余下的结婚程序。那通知女方家的这个程序呢，就叫做纳吉。纳吉之后是六礼之中的第四项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程序，叫做纳征，也称作纳成。古礼云：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也。这个程序呢也很简单，恐怕大家也很熟悉。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送彩礼这个程序，就是男方呢要请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表达自己缔结婚约的诚意。这个程序是六礼之中非常隆重的一项程序。通常这个程序行完以后啊，这个婚事就不容再有变了。在纳征之后呢，将要进行六礼中的第五项程序，就是请妻。所谓请妻呢，就是男方呢会请媒人到女方家，将自己确定好的结婚的吉日通

0: 知给女方。既然呢是男方家通知女方，那为什么又要用请呢？用请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对女方的尊重。通常媒人去通知女方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会询问女方，哎，我们准备定到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亲迎之礼，您同不同意啊？一般没有意外，女方家不会讲不同意的呀。所以呢，用请这个字其实就是客气客气。请期之后呢，接着呢就要举行六礼之中最隆重的一项程序，那么就是亲迎礼了。亲迎礼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婚礼。在亲迎当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然后呢举行一系列的程序，在礼成之后，六礼呢就缔结完成了。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飞碟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是到听众朋友，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评价的天托是为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福建平潭镇日夜成为台腔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走入平潭。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福利区成立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了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集建筑目。今日我哋为带来相关报道。出身台湾阿里山中茶世家的陈木亮集建厦门同安，甚至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的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今日为来去讲述这位故事。面向外约偏执教学已经成为不少年日常教育的书写方式，因为要保障公众面向教育安全，成为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今日节目当中为带来详细报道。以上你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福建平潭这一片自古太了距离台湾本岛最纯的热土，澎湃的新的发力和动力。平价的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的正义也成为台腔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来谈记者方来廖飞然的报道。
7: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8: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7: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9: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7: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10: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7: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1: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 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7: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12: 共同打造更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持续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语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7: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亲，两岸亦家亲。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区，厦门市福利区从业设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此中坚持还有出人才沃土。

0: 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
2: 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
1: 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0: 台湾青年在台新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
2: 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
1: 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
2: 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
1: 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2: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
1: 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出身台湾阿里山中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的本就以两岸茶文化交流，因下期集建厦门同安，深深研发木别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的新产品，为厦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今日便来讲述采厦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来听记者郭秋怡、车千凡的报道。
8: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争先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争先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9: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8: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9: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发酵饮料、酵素、好能变，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8: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9: 我希望我一产种植跟初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8: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木鳖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木鳖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木鳖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木鳖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9: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回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

0: 实际我到了落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嘎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面向卖药骗吃搞好，佮健身为唔少人日常教育嘅休闲方式。因为要保障公众面向教育安全，市民安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同规范嘅重点。国家有监督日前对外发布处方药面落冷处合规指南，针对目前面落处药存在嘅唔偏处方处药。 处方甚系唔到位，虚假宣传佢哋嘅问题，对于处药商家、处药行为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该份指南到底包括哪啲嘅风险？又将会影响你我每一次自检下单嘅用药安全？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0: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

0: 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4: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0: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节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按中国的算力基建企业浪皮海港把算力中心建在海底北。全国第一家开放丰田融合型海带世纪中心已经是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邻水到上海临港，做埋个爱把算力中心引到海底北，其实沉海海带的机房到底是用乜样？其爱用乜样来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未来年海带算力中心还将会有爱条新的应用空间？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9: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三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10: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9: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11: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9: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1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9: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1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组件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8: 更好的慢来用。第一集接入的就是企业开放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天星连江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作为 TEP 客户，使用的感受也不一样，要能够带本企业爱到更多的利益。未来开大算力中心还将会有爱到新的应用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录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3: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9: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10%到20%，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1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9: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15: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9: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15: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9: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16: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9: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0: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夜有咩成法超大嘅啲？欢迎下载片打开，云听下副段，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1: 实际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2: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3: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4: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莫忘祖宗言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转不卡。当然在人生。
7: 首先我们听下起叫人生分享无卡人无卡事。
8: 这段是客家语文选手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无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母的送出生意共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和童谣。
9: 好听和圆听上听秋听，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锦上听云听，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用心，我就先从下来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1: 广东省梅祖市生态资源有一种茶历史悠久，茶叶品质突出。作为广东省茶叶主产区之一，茶叶种植面积超过36万亩，和梅祖的群山之间就藏着一座因茶而兴的依然村。太浦人风浪镇上山下村，全村茶园超过8000亩，人生产突破1.6亿元。今天的节目，大家听我听听阿松姑来去了解，洗茶叶是两班交通太深入的。
0: 每从事到位采茶的季节，我就是太浦人上山下村的村民等人就开始一不闲的忙等采茶的。其实我是赖景顺，自己是一位老茶农，也是有点丰富经验的茶商。
2: 19岁我们就到这里做茶叶了，2016年嘛，成立这个公司嘛，所以就原来是这里是村里面的茶厂，我把它租下来开发种植，我一共300多亩。
0: 今盘的时间啦，赖景顺就会将二首歌为北斗村的村民来听书摘茶叶、数茶叶。来自太浦人各村的张叔俊呢，就是当中最强的一位。
3: 我们采了好几家了哦，茶主、采老板他们安排我们到哪边去，我们就到哪边去嘛，一直都有摘。
0: 太浦人凤浪镇的上山下村是位于西岩山、高山、圆户、富士土壤，为茶叶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村队呢，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种茶。在赖景顺的加工厂，我们就遇到的是卖茶厂的村民陈兆霞。
4: 来呀，春茶摘了，落地杯，过两下就没落了。
2: 来，冲个咸山，你白水桥，冲，来，你明下上去。
4: 好，反正太快就安落来，
2: 太快了，
4: 他就我安落给你，他就摘安多个个
2: 哟。好，可以。
0: 陈兆霞既有自家的茶园，也有制作坊，但呢，制茶的能力呢不够，故所以他就把多余的摘到的茶墙拿卖出去。另外，今年呢，茶的品质好。除了当地的茶厂之外呢，也会有外地的茶商自己的需求。
5: 我们这上面的海拔就能达到800到900米，就凤凰的老板、福建的老板他们都过来收。
0: 村干部发布我们的上山下村的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30世纪50年代。不过早年因为品种单一、技术落后，茶叶的价格大量，后生的人纷纷爱出去谋生。2019年，太浦人成功创建升级茶叶生态农业产业园，以上山下村为核心区，推动品种改良同技术创新，茶厂的需求价格反而缩过皮。今下当地村民的年收入嘛，常常都超过10万块钱。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业。上山下村的党支部书记魏新光给向我们介绍他的村内的种植茶叶的大概情况。
6: 我们全村总共呢大约是8000多亩，都是种植在那个900米左右这个山坡上，主峰是1256米。我们的茶叶品种总共有20多种，有几百人来这里摘茶，都是外地民工，一天是150块钱来这里。

0: 去年来随着8000万工程的持续推进，松山下村的茶山业发展取得了长久的进步。在广东省8000万工程帮扶协助驻太平洋工作队的支持下，松山下村作为前身天西化改造的示范村，在2024年就完成了天西化基础设施的改造，天力赋能茶山业有个好的发展。广东省8000万工程帮扶协助驻太平洋工作队队员刘涛给向我的介绍一方面的情况。
1: 我们主要呢就是推进一个这个电烤茶、电制茶。那么使用了电力之后呢，这个它的生产更加的智能化、自动化，制茶的品质啊就更加的稳定。
0: 太平洋发改处副处长刘占龙向我们介绍为相关设施改造的资金来源的情况。
2: 我们主要是从项目谋划这方面，结合超长期国债跟那个中央预算的资金，或者是专项债资金这方面的层次来考虑，来帮助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
0: 作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广东凯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支持村民进行培训，从种植管理到加工制造提供技术支持。

0: 广东可以睇参加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赖法伟，其中我哋介绍为当地公司加集体加农户的相关的合作模式。
1: 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从我们最基层的种植管理到制作加工和精致精加工为一体化和品牌化的这一种模式去推广。农户那边呢，我们教会他们做茶制茶。
0: 今天村民带你出拍种茶卖茶强子我呢还是个制茶卖茶。村党支部书记魏新光给讲，佮话经过多年的发展了后，前村的茶叶产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魏新光给介绍讲，
2: 以我们这个上山下村为中心呢，辐射呢有两个厂。一个是洞顶湖茶厂，还有一个是西岩茶厂。整个村的那个小作坊现在总共有100多家，一般我们是80块到600块之间一斤干茶，茶青的话就是13到45不等。全村收入呢总共大约是1.6亿总产值。
0: 大家相亲，接着下来，我再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属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
4: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
3: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4: 有系我一群人，记得人 keep 一天嘅新理念、新技术，采用新业态从事农业生产、加工、消除、发服务嘅的环节。记得系有农业情怀，有实土规模。有持续发展性、有防风险能力的乡村农业经营者，佢哋原本称为新农业。佢哋当中有高学历人士，有经营工商业的成功者，也有经商务工发外出创业回乡的草根后生农民。不过，佢哋人都有共同点，也就是坚持以农村创业以农业，成功以农业。接下来，我们听下的阿松姑来分享新农业王庆坤的故事。
3: 王庆坤2021年到广东省河南市东阳县的刘上镇，他一眼就看中了一块富饶又平坦的土地，他决定把自费五年农场啊打造好一眼。
5: 柳城呢，实际是真正接手是在2022年年前就开始考察，年后就开始接手。来到柳城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的喜欢。我们做农业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场所啊，不管是我们的优异的一些种子啊，农药、肥料啊，在这个基地啊，我们可以进行推广，有一定的基础。包括我们这个东源当地的政府对农业非常重视，给我们这个年轻人从事农业很大的信心。
3: 王庆坤成立的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同到担任总经理，大力发展智慧种植。
5: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农场呢，目前已经流转了4200亩这个水稻良田，已经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部分的无人化。
3: 一位新农人王庆坤呢，其实还有一只更加引人注目的标签，就是农师台，农业的第四台。这位子皮也好，是卖泰山种的到泰国；这位父皮呢，是经营种业公司。可以记得一只农业世家多呀。王庆坤呢，从很细细开始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同的影响，对农业呢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不过行上农业路的王庆坤啊，就是搞到是最板业哟。因为前几年都可以做农业方面的先例，今年就放在家族先例，不是继承，

0: 现在的是种田。对于安永文化王天宽的大阿哥王丹凡表示，对老太爷现在的好，他还能够理解耶。
1: 小种植这一块肯定是有的，种业、农业这一块，我们是做了太多年了，我们也是心中有数。这个投资的资本要比较多，然后回报的周期又特别的长。因为我们做这个种子销售这一块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定的资金要求量的。我们顾虑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资金压力这一块，我是支持去做的，只是说不希望说把这个节奏带得那么快。
0: 还是唔系继续让人家族先嚟嘅路径行下去一只冲太面地方啊？王天坤同吴凯宁最终还是太深的一致的意见。最近理想的路也好充满了艰辛，每当一脚水一脚奶菜呀和田地路的时候，王天坤总是会想起插高水头之父杨龙平对他的谆谆教诲。
2: 在袁老师生前，我也多次，就是说，在他那个单位，也曾经待过一段时间。他曾经也是对我说过，就是说，年轻人做这个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是他的原话。所以一直以来，我做这个农业也是，受到了袁老师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
0: 作为一位新农人。王天宽呢，立足店里还可气，佮打造无人农场，希望农民的人可以摊点空调，就把田地也好都种好诶。
3: 喂，哎，王总，你好。
4: 哎呀，罗老师。
3: 哎。
4: 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哎，可以。
4: 对你好挂念啊，好久都不敢打电话给你，怕影响你休息。那个。这个星期啊，想上一趟广州去跟你汇报一下现在农场的这个情况，还有我们准备机械化制种啊，这些工作怎么来推进？
3: 好的，好的。
0: 哎，同王天宽同天发的一位罗老师很满意呢。王天宽做毛提示到广州同佮汇报农场的生产情况呢？一位罗老师呢，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佢系中国水稻种植无人农场的开创者，还和那些东南亚政府大力推动落户的一些智慧农场项目多呀。吼，王天宽同罗锡文身为的又是老师又是朋友的猛人教。
2: 开始呢，他对我们这个团队呢，他还是持观望的一个态度。那后面经过我们一整年的磨合，院士团队对我们这个工作也看在眼里，事无巨细。他很多事情晚上不管多晚，早上多早，有些是农机的，有些是田间管理的，他都会随时给我们一些指示。那么我们收到这个指示之后，3到5个小时，马上就是把这个工作落实到位。他这个才开始。慢慢的对我们这个团队产生了一些好感，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年的话，他给我们的一个不管是人力也好，物力也好，技术也好，全方位的支持。
0: 透过蔬果的季节，王天宽种植的和田多的，然后在谈到机械的生意，不能看到有一些不限的农民和忙碌的身影。无人驾驶蔬果机在工人的远程操作下，按照机电线路呢，慢慢地开到田度诶，进行全程机械化作业。透过蔬果皮之后呢，一条透过就会搬装谷叉，运到风干叉间，交俾工人进行双机的风干处理诶条公司。
2: 无论是在全国，它是有21个无人农场的示范基地。但是他原话说最喜欢的还是我们柳城这一块。像去年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无人农场的作业区域，耕种管收就已经是实现了全程无人，就院士说的这个人不下田，铁牛下田，稻谷就自动收上来了。而且我们去年经过测产，它这个产量呢对比老百姓还要略增产一些，那么人工人力这一块是大大的降低了。
0: 一湖南紫飞农场呢，是以罗世文教授主导的虔诚机械化种植技术为依托，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泰斯基、人工智能一道生态科技数套，同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建立成的太规模的湖南农场。
4: 我们现在这个农机啊，一个就是组建了我们整个河源地区最大的一个插秧机队，一天正常插秧都可以达到50几亩、60亩。那以前这个老农插秧一天的话，也就是插1亩多一点，那我们将近是人工的60几倍。这个以往来说，按照4000多亩，至少要没有1000个人，也要800个人。但现在我们整个农场20几个人，啊，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农场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0: 还有一只太空隧道落户河南，河南帆船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航天帆船中呢，在河南投入一笔重出，一道相关的项目推展到年内后，河南在农业方面呢，是创下了好多的事物潜力。一道的项目后，都可以看得到王灿宽佢的团队的身影。王灿宽呢，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唔单止咁样哟，佢还积极地做些田地的保美，但当地唔少老农民啊，都当时衰疏惭愧，做些农业出来也一滩水诶。
4: 作为这个农业人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责任更大。那么我们就说，第一个，把这个田种好；第二个，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去把这个田种好，让他们这个说轻松的种田。提高他们的收入，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啊，我们说这个农民是很高尚的一个职业，然后他也可以喝着咖啡就把田种好。
0: 我哋希望王灿宽呢，一条美好的愿望和一条想法可以早日变成现实，也可以是农民的人然后轻轻松松的就可以生产出。好的农产品，同他轻轻松松的就把钱做到位。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到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我哋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坛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想火厌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嘉乐。二十堂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堂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哦。
2: 听下去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的音韵同的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后，我们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呢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也是我们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沙，是我们中国民歌当中比较乾隆放塔的一种歌谣。客家山歌呢，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用我们客家话和客家方言来演唱的，所以呢，是称作喊客家山歌。这客家山歌呢，基本同发扬的诗经啊、诗词、楚辞哈，同那汉乐府民歌的优秀的传统。咪下呢，听听我们客家人啊，由北向南迁徙。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他吃出、咬出一道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客家山歌是我们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内容也广泛，语言朴实神通，歌词然后比较善于运用比喻，啊，韵脚也真切。歌词呢，太多是系每一句七杂诗。逢一二四季啊，吼，大部分都系会啊平上韵嘞。客家乡亲，今朝到哈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一首山歌歌名喊做《父母恩情必须偿》，我哋听下来分享。

大家相信我在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史，今天是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首先听下来分享的客家山歌《父母恩情必须唱》，唱的你是听思念然后爱孝敬父母，孝敬自家的长辈。其实客家山歌啊，好多的内容呢都是听人向上向善，同他分享一下正能量的。所以客家山歌是陈述我们客家人的方言，在客家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唱客家山歌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陈俊、河南、非族、韶关，广西的甘族、福建的辽宁、三闽，广西的佛族，同到台湾一条客家人栖居的地方。范围也主要是包括的甘江、天江、汉江、东江同到北江流域的甘南、闽西、一东、一北，同到珠江口东岸，还有台湾的客家的台本人。当然咯，还遍布海昌、湖南啊、云南啊、陕西、贵州、浙江，同到参海南一条省份咧，三点的客家的基础体，甚至海海外的一条客家人栖居的地方，客家山歌也是流传十分广泛的。接着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歌名呢，叫做《歌爱长入，妹爱歌》，我哋听下来欣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接着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咖啡史。今天我们是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首先你好，听下来分享的有两首客家山歌，一首是歌爱唱入妹爱歌，一首是父母恩情必须唱。接下来我们是继续来了解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内容啊，其实一广泛，可以一曲多词，也就话一只曲调用不同的词来唱，甚至有的人唱即兴山歌吼，就用一两种曲诶，然后可以不同的环境，可以不同的状态吼，填不同的歌词，即兴的来唱，即兴来发挥，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下反复的演唱。可以讲经过不断的发展啊吼。我的客家山歌也是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2006年的5月份呢，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13年呢，广东东莞的青海客家山歌、凤岗客家山歌，同那非洲的飞扬大歌。是本列入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特展名录。可以讲，我哋客家山歌啊，系近来经受到重视。在新的时代呢，客家山歌也融合其他新的流行的形式，也不断的可以发展，同埋可以传承，并不断的可以发扬光大。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山歌唱出情意长》，我们听下来欣赏一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生意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生意工，我哋忠哈罗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哋也来谈
9: 生意工大世界。
5: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又到我的生意工大世界的环节了。接下来我的听下同等安等一下小朋友以下来分享小故事大道理。
10: 大家好，我是曾志豪，今本年我为大家带来早眠早风身体好，
11: 晒腿苗苗是本中医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乖子要上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服一工，唉，再困多一下。结果喵喵一直困到十几点，上双床睡末。天天一早晨，妈妈来哄喵喵上床。哎呀，喵喵上课而迟到位。喵喵一躺，还扎紧从床上爬起来。

一个多同学，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非常细心同佮讲，以后一定会上名早课。喵喵，唔好意思，请戴耳机。从此以后，伊养成了早明早课的好习惯，上课再也唔提迟到了。

小朋友、大朋友，同下分享的有答十个故事，同到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客家话》。好，一首歌谣过后，欢迎继续关注我哋神州之声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 AE 食堂爱爱转户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究吉祥，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斗阵行。那今日的节目吼，咱是安排到诶头一个是资讯玻璃仔，落实一项惠台措施。福建福州是打造台湾水产品港口直立保税窗利便通道。福建的连江200,000尾大黄鱼是搬入到深湾海低磷化养殖平台，由广东深圳企业建造的全世界头一座花园足球场，伫塞尔维亚来完成头一摆吊装。那看见新大陆呢，咱来了解兵对兵啊，来代替来回走，和长三角跨省办代志啊，搁较成功。第一零售赛道吼，最近是正个热烈，第一文旅啊，发展也正紧。中国茶吼是按怎为传统的茶饮啊，成做万能的打主呢？咱看我斗阵来关注。那另外也够融合观察，咱来了解湖北新推十项促进湖北甲台湾的这青年交流合作的新措施。第一家园呢，咱来关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快，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关注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勇士兵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也欢迎乡亲啊，来关注内底这新鲜趣味的内容。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纤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斗阵行。那首先，咱要来关注的资讯，报你知吼，来听。福建，福建是全国进口台湾水产品上界多的省份。那最近呢，中央台办啊是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这内底就包括为符合要求的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在大陆注册。甲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来提供利便。那福建福州啊，是加大对台资企业的服务力度，通过设立冷链保鲜仓库，和台湾的水产品通关啊进一步提速。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记者在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台资企业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的一座冷库内看到，穿着棉大衣的工人正忙碌地装卸着来自台湾的水产品。银亮的鱼身保留着深海的新鲜质感，工人们有序开箱、清点、核对批次。与以往不同，这批秋刀鱼并未在口岸先行缴纳关税和增值税进口，而是一路畅游，直接保税运抵企业的冷库。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蓝建平：
4: 此前我们进口台湾水产品到港后就要先缴税，如果要享受暂缓缴税的政策，得要把货物拉到较远的中保区去存放，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输时间和成本。但在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3: 立足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福州海关支持百鲜食品依托自有冷库申请设立保税仓库，并对冷库实施数据联网、视频监控和智能感应。货物从码头可直接运抵企业自己的保税冷链仓库，无需再绕到综合保税区，节省了运输、装卸和等待时间。这座4000多平方的冷库，今年已有1200余吨来自台湾等地区的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进库保税流转。荣成海关驻快安办事处保税业务科副科长钟安东：
5: 针对冷链保税仓库低温仓储盘点难度大的问题，我们帮助企业开发一托一码智慧识别系统，为每托盘水产品赋予唯一身份编码，货物的进出转存通过这一个编码就能追踪，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追溯。
3: 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针对进口的台湾食品、农渔产品实行即报即检，合格产品快查快放，每票货物平均在2小时内完成查检。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福建省从台湾进口水产品2.24亿元，同比增长22.7%。
2: 好，乡亲，那刷落来这条，咱来关注福建的连江。福建省连江县吼，这定海湾鱼群培育的断鱼啊，最近是迎来了搬家的时期。鱼群呢是按一位传统的小网箱的养殖吧，直头迁到现代化的深湾海养殖的平台，来开启原生态加地龄化的新生活。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6: 在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文湾村的大黄鱼养殖海域，渔民们站在鱼排上，一边手持长柄抄网敲打网箱，将网箱里的大黄鱼向一侧驱赶，一边指挥着机械手将大黄鱼用活水袋吊起，转移至旁边的运输船上。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大黄鱼养殖户卢统峰：
7: 现在我们自己培育的带须族大黄鱼是去年那个4月份下排的，现在目前差不多将近有7、8两，那个小的有半斤左右，准备陆续投放大的平台，差不多20万尾，准备2、3天搬网。
6: 由于传统小网箱仅4米乘8米，水深只有5-6米，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大黄鱼的生长需求。当地打造了水深可以达到17米、宽度相当于4到5个篮球场大小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广阔的空间和更深的海域能让大黄鱼尽情游动觅食，模拟野生环境下的生长状态，让它们的肉质更紧实，体态更健壮。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大黄鱼养殖户卢统峰：
7: 这是我们大黄鱼搬家，搬到我们那个大的平台，应该空间更大，水深更深嘛，放在这里面养到春节前，应该也差不多将近1斤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放在大的平台里面养出来的鱼口感更好，肉质更紧实，那个味道会更好。
6: 除了养殖环境的升级，科技赋能更让养殖过程变得高效便捷。如今卢统峰只需通过手机的监控设备，就能实时掌握大黄鱼的生长状况。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大黄鱼养殖户卢统峰：
7: 放到我们大的平台里面养呢，我们平时很可能就基本上能不用下去，我们在手机里都可以看到，在我们岸上办公室也可以看到鱼的状况，包括水温啊、溶氧度了，还有盐度了，还有我们鱼的怎么状况呢，我们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
6: 近年来，当地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已投放11台套海上养殖装备，总养殖水体近18万立方米，年产量近2000吨优质水产品，产值达5亿元，在装备数量、投产规模、模式创新与智能化水平上稳居全国县级区域前列。
2: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呢，咱来关注广东深圳的企业来建造全球啊头一座花园足球场，吼、哦、啊！伫这个塞尔维亚是来完成头一摆这吊装工作。那这个呢，应该讲吼，随着这顺利完成钢结构的修调吼，正式进入了主体施工的阶段。情况是按怎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8: 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总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总用钢量约1.26万吨。建成后可容纳超5.2万名观众，是塞尔维亚唯一满足国际足联世界杯、欧足联欧洲杯双重标准的顶级专业足球场。项目采用花园式设计，树木和灌木丛覆盖球场的3个楼层，为全球首座花园式足球场。该项目也是全球罕见的用锁层法施工的场馆。中建钢构北非公司总工程师兼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项目经理刘露：
9: 项目团队通过2面3次端洗、电脑模拟加实体预拼，将总长720米的44根压环梁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为五月份开始吼，咱全国头一步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伫上海吼啊，这个江苏含甲浙江，也个安徽啊，江波来实行。那长三角一网通办吼，应该讲进入制度化、一体化的新阶段。规定当中吼是强调讲着畅通服务的这渠道，保障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线顶平台的运。

0: 行，加强山下服务的这全通建设，开设湾亭妇女的窗口。那什么是湾亭妇女的窗口？又果是按怎和长三角的企业群众实现，亦都会办代志哦。伫山顶一网通办的哦，啊伫山下啊，只要入去一个门就会使呢。这咱到底呐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2: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3: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2: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1: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2: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1: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2: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到，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3: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2: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4: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主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连锁店的一些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2: 记者还注意到，打破传统柜台阻隔的肩并肩服务场景如今也愈发常见，不少新改建的政务服务中心纷纷采用开放共享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拉近与企业群众的距离。上海市虹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洪强：
5: 肩并肩，面对面，这样大家互相商量的办。长三角的这个虚拟窗口平台啊，我们现场的帮办服务团队啊，包括整体的空间布置，构成了一个立体服务的网络，就是让企业便利，你到这花的时间少，然后办的事儿快。下一步呢，我想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朋友圈，把更多的事项纳入进来。
2: 随着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正式施行，异地标准不一、流程不同、数据不通等行政壁垒将进一步破除。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接下来三省一市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并动态扩容，同时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进跨地区、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6: 要有政府部门的端菜，更要有企业和群众的点菜， 借助这次的一网通办的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的一网通办，线下的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这样的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这几年吼，咱国家这第三产业的版图啊，不断的向外延伸，也成做第消费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行业数据是显示讲啊，拄这个第零售啊，这个细分的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啊，已经为2019年的33亿，增加到2023年的65亿，也复合年增长率啊，应该讲是达到18.6%，也第九吼，第烘焙等第一家的品类啊，即满也在快速发展。那中国的第是按怎为单一的饮品向这个万能的消费来进店的呢？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2: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那除了说吃这茶零食，应该说茶加这个跨界融合吧，也在不断的上演。你亲像茶道疗愈室、茶米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啊，也吸引真侪少年人来了解茶文化。 那这半年，茶文旅啊，正伫个一寡地区啊发展正个迅速。茶文旅的市场发展也需要多一寡关键的突破。中国茶产业安怎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境文化的国际传播，加品牌出海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

0: 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1: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0: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1: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衡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用客观察。那要来讲的呢，是最近伫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同学交流会开幕式的时阵，湖北是公布了十项促进湖北甲台湾青年交流合作的这措施，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啊，来助力台青伫湖北更加好的发展。来推动两岸青年啊深度交流，增强共同的认识。那伫文体交流领域吼，湖北是甲岛内相关的青年团体来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常态化来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活动，邀请1000名台湾的青年啊来担任湖北的文旅体验官，通过因的视角向台湾同胞啊来推介湖北相关的这文化对地，也持续来深化辛亥首义、三国文化、客源文化等特色文化交流项目，搭建两岸青年文化对话桥梁，支持台湾的桌球、羽毛球、篮球等项目青年爱好者来到湖北来参赛交流，以体育为媒来促进两岸青年的友谊。那伫求学、实习，也够就业、创业方面呢，湖北啊也是推动湖北甲台湾高校深度诶即个校际合作。为台湾青年来湖北学习、研修，来创造更加好的条件，来提供更加多的支持。依托青港迎台青、宅住争取等项目，每年向台湾青年提供2000个以上的优质实习就业岗位，对台湾青年参加的创新创业项目是持续扶摇。经评审统计，这项目啊，会当得到50000以上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完善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基础的服务体系，为台青提供法律咨询、工商注册、贷款融资等一站式的服务，解决因伫发展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那伫融合发展层面呢，湖北是支持来设立湖北台湾青年企业家联盟，伫武汉、襄阳、杭州等台商比较集中的地区，来打造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平台，促进资源共享、产业对接，积极来推荐表现优秀、贡献突出的伫湖北的台青吼，参聘5亿劳动奖章、5树青年奖章、300红旗手吼等荣誉称号，和台青伫湖北的发展有得到感、甲归属感。那湖北呢，一直以来拢是高度重视台青伫即块发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出台扶持政策、建设创业就业基地等一系列的措施，为台青伫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来搭建广阔的平台。一批台湾青年优秀人才来到湖北吼来开拓事业，实现了人生梦想。那到即满呢已经有8位台湾的青年，一个台湾青年集体来得到湖北5树青年奖章，一名台湾的青年教师是。和武汉仲裁委员会诶聘请正做仲裁员，一名台湾的青年医生参加诶这项目成果吼，得到湖北省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那这鲜活的案例拢是充分来表现出两地青年交流合作的正介好的成果，也为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来湖北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过来听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仔日最后一个单元是第一家园，要来讲的呢是最近建设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步行者工作会议伫北京举办，超过50个中央甲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会议，释放出支持福建伫探索两岸沿海发展新路顶面画出搁较大个脚步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了快车道。那即马应该讲大海形势复杂搁严峻吼，也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地干扰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那伫即种背景下吼，两岸沿海发展的新的路吼是按怎来攻坚克难来进行的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在福建省三明市盐前镇的一间工作室里，00后台湾青年陈玉云正与同事研讨西济村乡村振兴设计规划。桌上草图铺展，墙上方案分成，这份充满朝气的工作让陈玉云十分投入。毕业于台北教育大学的他，已经把大陆当作事业的起点。台湾青年陈玉云，
3: 因为当时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跨界制造乡间商创的暑期实训营，然后这个活动我就特别感兴趣，之后我就报名了这个活动，就有机会来福建三明这个地方看一下，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大陆的旅程。
2: 语言相通，文化同源，陈玉云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也坚定了留在大陆扎根发展的决心。他表示，
3: 想对台青说，欢迎台湾青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大陆看一下，因为这里有很多优惠的政策跟平台的扶持，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来创业、就业或是旅游，其实你都会看到不同的视野跟风景。然后可能来这里就业的话，你会看到你有更多机会，你可以在更多不同的领域发展，那也许这里是你的一片蓝海。
2: 跨过海峡，对岸就是机遇，就是蓝海。和陈玉云一样奔赴大陆的台湾青年越来越多。福建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那年，台胞来福建是57.3万人次，2025年攀升至104.2万人次。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充分彰显示范区建设的磁吸效应。今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覆盖经贸合作、交通旅游、民生基建、文化影视、青年交流等重点领域，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满满诚意，坚定善意以责任担当。其中多数措施与福建密切相关，进一步为示范区建设赋能。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告诉记者，
4: 我想祖国大陆所提出10项会台措施，它最大的重点就是呢，基于两岸一家亲，视台湾同胞为骨肉天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之间原本和平发展是造福台湾民众，那么谁成为了这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那当然就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两岸的这个交流发展是能够为台湾同胞来增进福祉，那么谁要和人民的福祉对着干，就会被台湾民众来唾弃。
2: 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
5: 民党当局的政治操作啊，终究阻挡不了台湾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和行动。当金门和马祖的民众真真正正地享受到了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民生的红利，融合发展会成为台湾民众切切实实有感的生活日常。这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必将在岛内引发广泛的共鸣，汇聚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冲破台湾当局阻挠的强大的民意推力。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审计工作会议之前已经召开4次， 研究出台了两批数十项支持政策。在今年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由此可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正从顶层设计、宏观蓝图加速转化为具体政策、落地见效和生动实践。福建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
6: 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认识一支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3: 传承由我走进佛山彩灯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知岁月。
4: 巴雅会馆跟随人物玉龙图博画和人物龙凤图博画，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源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藏在国博里的宝藏乐队有多惊艳呢？胡汉混搭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在沙漠方舟骆驼背上。这支乐队不一般，自唐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成立，开演1300年，从不落幕。它就是唐代三彩釉陶工艺的天花板，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别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的主舞台了，这支乐队直接把演出舞台搭在了骆驼背上，主打一个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这场巡演的场地是一头10打10的双峰骆驼，骆驼俑高58.4厘米，体长43.4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张着嘴仿佛在跟着乐声嘶鸣，四肢稳稳踏在底板上，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从容不迫的气场。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响，为您隆重介绍这支珍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
11: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4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3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 据考证，应是一人吹壁笠，两人击拍鼓。这两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三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4: 这支乐队是唐代将军鲜于连的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连辅佐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的将军。开元11年，鲜于连去世，死后被赠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的称号，葬于长安西郊。这件载乐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造的定制款随葬品，和100多件陶俑一起入葬，希望他生前看遍长安盛景，去世之后也要在地下继续享受这场精彩的乐舞表演。
3: 这支乐队还原的是唐代长安爆火的百戏杂技节目。唐代百戏是从西域传来的艺术形式，汇集了歌舞、杂技、幻术、驯兽马戏，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全是他的观众。当时长安东市西市有许多专业的百戏班子，连唐玄宗都专门召他们演出，哄杨贵妃开心。骆驼载乐就是其中难度最高的节目之一。
4: 这支乐队能火1300年，最核心的原因是它藏着盛唐最牛的底气，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盛唐的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100万的国际都会，丝绸之路的驼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来，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火遍长安，渗透到唐人的生活里。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感慨胡乐一家自古未有也。而这尊陶俑上胡汉乐手亲密无间的样子，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写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便是喜洲。它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3: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了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承载着商帮万里商机，四方街巷又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4: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

0: 编码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1: 好玩。
0: 别看模样软萌，编码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2: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0: 正是这样的运输力气，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3: 中午啊，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的。
0: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3: 喜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0: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护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方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4: 没有，
0: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5: 哎，这泡的是什么茶呀？
6: 就说为什么这一坨一坨的，
5: 像窝头一样。
0: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7: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0: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

0: 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使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 喜州粑粑。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它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 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难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 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 每年10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弩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州人而言， 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 正是喜州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州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 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州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
1: 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州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禁、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 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承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 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 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2: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1: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3: 喜洲的茶馆里随处可见一种状如窝头的紧压茶，这便是当地名产沱茶，也是当年让喜洲商帮迅速崛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商品。
4: 漫步喜洲的街巷，许多店铺的后院里总飘着一片片灵动的扎染布。喜洲扎染的技艺最早能追溯到秦汉中原的绞鞋，千百年前它顺着商贸古道的驼铃声，伴随着民族迁徙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这片沃土，在白族人家的院落里落地生根。凭借着优良的质地与独树一帜的色彩，喜洲布曾是茶马古道上响当当的硬通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佛山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这里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俗活动异常活跃，民间工艺丰富多彩。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

0: 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1: 佛山彩灯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0: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和岭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佛山彩灯展演是当地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民俗文化项目之一，同时亦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中，佛山彩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 杨玉荣，1945年1月生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当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之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他的作品有麒麟献瑞、花好月圆、双龙戏珠、吉祥鳌鱼、名城美景等。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2: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3: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2: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3: 已经定下心了。这
2: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3: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2: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5颜6色的图案。

0: 材质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 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十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氏长寿的刘氏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

0: 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玉龙图帛画和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帛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3: 人物玉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时平放在果盖板与外观中间的隔板上，画中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须眉毕现，服饰线条恰到好处，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有专家认为，人物玉龙图中男子是墓主本人，身份为楚国士大夫，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2: 人物玉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分别展示了楚国男子和女子的形象，两幅帛画都是丧葬中的魂幡。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三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均是这类。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让龙凤引路，带您探寻工笔画源头。
4: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 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城市更新1555规划是最近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今后的五年，城市更新有啥款重点的任务？伫节目内底也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介绍。佫会带各位乡亲来到厦门海村的尖米村，来去了解迄个所在吼。台湾群体是安怎用这个爱心来守护民俗群脉，用青春的力量来去传承白莲村的文化，来去打起两花相融心连心的桥梁。各位查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个跟宠物相关的知识，有真侪朋友是饲鸟啊，哎呀，听讲讲鸟啊袂用出门，出门一定会应激。哦，这个到底是真实的吗？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吼，咱是请到台湾青年李小米结合家己自身饲鸟仔经验，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一套足简单足好记的带鸟仔出门的办法。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健康方面的知识。有一位大伯伫个跑步了后出现休克的惊慌，近年是食物的运动产生的严重过敏。伫个节目内底，咱也会做伙来了解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吼，这个食物件加运动，吼，这个时阵需要大家注意什么？伫个节目内底也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下面这部分，咱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更新1555规划最近是对外来发布，也是明确了1555时期咱中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甲政策举措。规划也提出讲，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得到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的方式转型，初步见到成效，安全发电基础搁较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升，邻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紧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明显，地理水准大幅度提升，城市成为咱百姓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1555规划纲要提出讲，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所以城市更新会对城市发展起到啥款的作用？这份规划具体提出啥款重点任务？在未来的五年，咱中国城市更新会安怎来做推进？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12: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 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8: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12: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

0: 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1: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薄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2: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六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4: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以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 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1: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
5: 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将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5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技艺，又培育了
1: 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 而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3: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制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
1: 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 去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八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0: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十五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0: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共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的名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查找到泉州之声两岸斗三共专区，在专区内底随时会当来收听到咱的节目，也在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过几礼拜，就到这个五月节哈，五月节是在白莲村上盖好的时间，吼，真侪两花乡亲会伫这个时阵开始组成队伍来去做这个白莲村的比赛啦，哈，这也是深深受到两花民众介意的传统民俗运动，这也是承载着两花哈，这个做会有的民俗文化，或者讲是在做会的白莲村迄种。奋进的精神。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咱就做会来到福建厦门海村江米村，有一部分台湾的朋友是在这个所在来定居啦，哈。啊，这部分朋友以作热情的心态来去守护民俗群脉，用青春的力量来去传承两岸拢有诶这个白莲村的文化，这也是搭起两岸交通的桥梁，心连心的桥梁。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来听一个故事。
1: 2023年来到健美村的台青吴佩荣深耕乡村文史领域，初到村里便潜心梳理村史文脉，发掘本土特色民俗文化。
2: 健美村是海沧区现在还存有龙舟这个元素的一个村落，那时候是开始是做文史这方面来做村史，是把这个村落的这种凝聚力把它凝聚起来，就认识了一些龙舟的一些老队员。
1: 在走访探寻中，吴佩荣了解到村里龙舟队有着百年历史，底蕴深厚，曾多次参赛斩获佳绩。1985年至2013年，村里连续举办29届龙舟赛事，一度风靡乡里。后因村庄整体规划调整，这项民俗活动遗憾停摆10年，而老队员们始终坚守传承初心。这份执着深深打动了吴佩荣。
2: 已经中断了10年了，可是他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龙舟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那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多希望可以再划一次龙舟。那我们就开始这样慢慢的在推动，结果真的在2024年的时候真的让他们划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些老将们就是他们的热情不灭，就是不怕困难也不服输。
1: 热爱体育运动的台湾青年何家北也被龙舟运动的魅力吸引，主动加入村里的龙舟队。他积极吸纳本地青年加入队伍，协调训练、赛事报名等事务。目前健美村龙舟队有40多名成员。
3: 教练在教的时候，我就一起登船，一起在跟着他们学这样子。龙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比较偏向一个团队的活动。那我个人也就是很喜欢，就是大家团队一起做事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家就是有种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
4: 厦门市海沧区龙舟运动协会会长、健美村村民苏家乐：
5: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在龙舟池划龙舟。那随着说慢慢长大，就慢慢喜欢上这项运动。那这项运动就是能强身健体，然后又有观赏性，又能团结整个村。
1: 赛场之上齐心竞渡，赛场之下温情陪伴。拥有模特专业特长的台青陈家威在村里组建妇女走秀队、少儿模特队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每逢赛事，他就带领爱心妈妈走秀队成员前往赛场助威助阵。
6: 村民啊都很热情，然后也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很温暖。龙舟嘉年华赛事，健美村的村民一定都会很积极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打气。那这一次其实古城杯我们就有组织本村的爱心妈妈，那爱心妈妈其中也有我们走秀队的成员，那大家就到现场，那有的可能会煮一些凉茶让他们消消暑，然后去现场帮他们助阵，帮他们加油。
1: 为了让传统龙舟

0: 文化破圈传播，走进年轻人视野。台青们携手深挖文化创意，依托龙舟元素设计了积木、手机支架、环保杯套等多款文创产品，让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积极推动龙舟体验营、青年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落地。
1: 何家伟，
2: 我们的龙舟队目前已经向上发展成龙舟运动协会了，未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龙舟运动从健美村慢慢推广。
1: 吴佩蓉，
3: 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划龙舟的传统，希望说他这个龙舟文化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1: 陈家威，
4: 都能够在这个村庄能够生活在这边，能够有满满的幸福感。
0: 一叶龙舟牵两岸，声声古韵聚同心。这份并肩相伴的美好，同舟共济的情怀，让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在乡土间脉脉相融，生生不息。

0: 欢迎各位乡亲，许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小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大家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开讲，是饲宠物哈。咱有一部分饲宠物的朋友，特别是饲猫的朋友，拢有听过这款的讲法，讲猫啊不应该出门，出门一定会应急。啊，这一是事先吗？伫今仔日这部内底，咱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台湾青年李小美，结合家己饲猫的经验，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一套足好记、足简单的带猫啊出门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为安全装备的准备，一步一步环境适应的训练，去到甲一寡正向奖励啦，吼。一步一步教咱饲猫的朋友带猫出门吼，避开一寡带猫出门的误区，吼，甲问题，吼，正确带猫出门啦。伊也讲，饲猫是双向陪伴的过程，适配猫啊节奏和温柔的可爱引导，才是饲猫上佳好的方法，才会当予足有探索欲的猫啊，吼，安心来感受外界美好。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李小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咪咪。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我就想分享实用的话题，科学带猫出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猫咪等于不能出门，出门等于一定应激，但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绝对。我家自己两只猫招财跟进宝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像招财啊，它就偏谨慎敏感，比较慢热，而进宝呢，它就是好奇心强适应力高，同样是猫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出门，而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这一点我真的要想讲清楚。带猫出门啊，不是为了拍照炫耀，而是为了满足它的探索需求。猫其实是有好奇心的动物，只是他们的安全感需求更高，所以啊，我们要做的不是带他去挑战世界，而是帮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慢慢认识世界。我帮大家整理成一个很好记的结构：装备、适应、奖励。装备准备这件事啊，其实是个底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要有的。疫苗的完成，定时的驱虫，那接下来就一定是他的装备，一定是要给他带上合适的胸背带，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项圈或绳子。原因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猫咪的身体像水一样柔软，我们常常说猫咪跟水一样，哪里都可以塞，哪里都可以怎样的，所以他呢如果不是合适的胸背带就很容易挣脱，所以一定要选防挣脱贴合型的胸背带。再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猫包或者是宠物推车，其实在他们眼里就是移动的安全堡垒，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猫有退路的关键。适应训练决定成败关键的步骤，很多人的失败其实就卡在这里，太急。其实正确的步骤是什么？第一阶段在家适应这件事情，让猫穿着胸背带走动，习惯这种被束缚感。第二阶段，短时间外出，选择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是公园，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第三阶段，逐步去延长和升级这个环境。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一定要看猫的个性去调整节奏。像我家招财是谨慎型的，那它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然后呢，像进宝这个好奇型的，就更容易很快就可以进入探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适合它的节奏。那最后就是像正向的激励，那猫自己是想出门的，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很忽略，但其实它是一件关键点。每一次的外出啊，只要猫出现了放松探索没有抗拒，就可以立刻给它一个小零食啊或猫条，让它建立一个联想，出门等于有好事发生，久而久之他就不排斥了，甚至开始期待。有些地雷千万不要踩，我帮大家总结几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像是第一次就带去人多的地方市集展览， 没有适应期直接就强行出门，只看到别人家的猫可以，忽略自己猫的状态。记住一句话，猫不是不能出门，是不能被硬带出门。你会发现那宠物活动之所以会成功，其实它背后是有这些逻辑的，像有安全的一些空间的设置，比如说布景区啊，主人的陪伴，有控制环境，就让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再来就是正向去体验、拍照、互动、奖励，所以猫咪啊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出放松、好奇，甚至是高光时刻。我一直觉得啊，带猫出门这件事情不是训练猫，而是我们在学习怎么用猫能接受的方式去陪它。有些猫一辈子都不适合出门，那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猫有一点点的好奇心，一点点探索欲，那也许你可以试着用更温柔、更科学的方式带它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带猫出门，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求急求快，跟着猫的节奏去让它适应外面的世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下一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甲健康相关的知识。最近伫个杭州有一位初中生伫个学校跑步的时阵，突然发生休克哈。伫个医生的诊断了后，伊被确诊假作食面以后运动造成的特殊严重过敏。也伫无偌久之前，食了虾不应该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起大公环的关注。这类特殊的过敏是什么？下面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2: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3: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0: 为什么以前哈，大刚吃的物件会伫运动了后就造成严重过敏的高危因素？伫这内底哈，到底是吃唔到，也是顶当唔到？类似运动引起的过敏，可能可以当地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发生呢？按照来防范严重的过敏，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

0: 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1: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0: 从目前临床发病情况看，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并不多见，多发于10到30岁人群，以青少年居多。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2: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1: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直播，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大家应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来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哈，做伙来去了解甲计算相关的知识。自古以来哈，咱百姓就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浪漫的爱情、幸福和睦的家庭。所以伫传统文化当中，婚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源有传统结婚风俗的三书六礼，是会当显示出咱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也代表男方对女方的尊重。所以这个三书六礼到底指什么？下面咱做伙来听海南大学何克教授的讲解。
1: 讲到官方礼典的规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三书六礼。三书六礼呀、是民间对于婚礼的一个俗称。那三书六礼是什么？三书是哪三书？六礼又是哪六礼呢？三书呀，指的是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呢，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六项程序。那六礼究竟应该怎么实行呢？待我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解释。六礼的第一项程序呢，是纳采。纳采的意思呢，就是纳其采择之礼。这个程序啊，就是讲男方家呢要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向女方表达自己想要缔结婚约的意思。女方家接到媒人的表达以后呢，如果同意婚事，便会收下媒人的礼物，那么大家就可以进行之后的程序。六礼之中的第二项程序呢，是问名。问名呢，顾名思义，仅从字面意思来说，貌似很好理解，就是问一问女方的姓名嘛。其实呢，没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何至于单成六礼中的一礼呀？问名除了要问女方的姓名，还需要问对方的生辰八字、父母的官职、姓名以及三代名讳是排行第几等等等等。同样呢，男方家也会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呢具体以呈送给女方。男方家在行过问名之礼，拿到女方的生辰八字之后呢，通常回到家呢会马上请人占卜，如果卜得吉兆呢，就再请媒人去通知女方家，男女双方八字相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走余下的结婚程序。那通知女方家的这个程序呢，就叫做纳吉。纳吉之后是六礼之中的第四项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程序，叫做纳征，也称作纳成。古礼云：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也。这个程序呢也很简单，恐怕大家也很熟悉。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送彩礼这个程序，就是男方呢要请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表达自己缔结婚约的诚意。这个程序是六礼之中非常隆重的一项程序。通常这个程序行完以后啊，这个婚事就不容再有变了。在纳征之后呢，将要进行六礼中的第五项程序，就是请妻。所谓请妻呢，就是男方呢会请媒人到女方家，将自己确定好的结婚的吉日通知给女方。既然呢是男方家通知女方，那为什么又要用请呢？用请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对女方的尊重。通常媒人去通知女方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会询问女方，哎，我们准备定到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亲迎之礼，您同不同意啊？一般没有意外，女方家不会讲不同意的呀。所以呢，用请这个字其实就是客气客气。请妻之后呢， 接着呢就要举行六礼之中最隆重的一项程序，那么就是清迎礼了。清迎礼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婚礼。在清迎当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着非常隆重的衣服，然后呢举行一系列的程序，在礼成之后，六礼呢就缔结完成了。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南华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是到听众朋友，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福建平潭镇日夜成为台腔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下来去走入平潭。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福利区创业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了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集建瞩目。今日我哋为您带来相关报道。出身台湾阿里山中茶世家的陈木亮集建厦门同安，甚至研发木别过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的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今日为来去讲述这位故事。面向买药骗吃高效已经成为不少年日常教育的书写方式，因为要保障公众面向教育安全，成为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今日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以上你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福建平潭这一片自古太了距离台湾本岛最纯的热土，澎湃的新的发力和动力。平价人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的正义也成为台腔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来谈记者方来廖飞人的报道。
7: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8: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7: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9: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7: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10: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7: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1: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 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7: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12: 共同打造共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7: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区，厦门市福利区创业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始终坚持厚出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集锦瞩目。从九五后的台商创业者，到批判企业走过低谷，真正铁起腾飞的老福利人，一则则生动故事，品出台湾人才同福利区双向奔赴的时代发展。今日节目，我哋来听记者吴万义、刘世斌的报道。
6: 刘继民是一位九五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7: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6: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7: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6: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8: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6: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给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5: 对天白夜流传哈哈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出身台湾阿里山中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的本就以两岸茶文化交流，因他其实见厦门同安，深深感怀木别国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的新产品，为厦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今日便来讲述采厦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来听记者郭秋怡、车倩芳的报道。
8: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真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真鲜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9: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8: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9: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花酵饮料、酵素、好能面，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8: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

0: 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龙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1: 我希望我一产种植跟初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0: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目标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目标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目标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目标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1: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会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面学埋有偏执教学，已经成为唔少人日常教育嘅书写方式。因为要保障公众面学教育安全，成为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同规范嘅重点。国家教育局日前对外发布《处方药名录滥处合规指南》，针对目前名录处药存在的误品处方处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处药商家、处药行为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这份指南到底包括了哪些风险？又将会有没有影响你我每一次自检下单的用药安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2: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5: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2: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6: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2: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4: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遭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节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因中国的算力基建企业浪皮海港把算力中心建在海底北。全国第一家开放丰田融合型海底世纪中心已经是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邻水到上海临港，做埋爱把算力中心引到海底北，接着从海开大一机房到大省用民用，其爱用民用来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未来年海底算力中心还将会有爱到新的应用空间。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9: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三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10: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9: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11: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9: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1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9: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12: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8: 更好的慢内容。第一集接入的就是企业开放平台十公里外的中国天星连江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作为第一批客户使用的甘肃的民用，要能够带本企业爱到更多的利益。未来开大算力中心还将会有爱到新的应用空间，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9: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0: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1: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 10% 到 20%， 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 10% 到 20% 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 2.3 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3: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1: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3: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1: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4: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1: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0: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夜有咩想法？超大吉利，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下负担，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1: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2: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3: 客家就第一登门而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4: 那些客家人。来向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俺的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认识一支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3: 传承由我走进佛山彩灯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4: 巴雅会馆跟随人物玉龙图帛画和人物龙凤图帛画，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源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藏在国博里的宝藏乐队有多惊艳呢？胡汉混搭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在沙漠方舟骆驼背上。这支乐队不一般，自唐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成立，开演1300年，从不落幕。它就是唐代三彩釉陶工艺的天花板，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别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的主舞台了，这支乐队直接把演出舞台搭在了骆驼背上，主打一个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这场巡演的场地是一头10打10的双峰骆驼，骆驼俑高58.4厘米，体长43.4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张着嘴仿佛在跟着乐声嘶鸣，四肢稳稳踏在底板上，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从容不迫的气场。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响，为您隆重介绍这支珍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
11: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4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3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 据考证，应是一人吹壁笠，两人击拍鼓。这两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三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4: 这支乐队是唐代将军鲜于连的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连辅佐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的将军。开元11年，鲜于连去世，死后被赠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的称号，葬于长安西郊。这件载月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造的定制款随葬品，和100多件陶俑一起入葬，希望他生前看遍长安盛景，去世之后也要在地下继续享受这场精彩的乐舞表演。
3: 这支乐队还原的是唐代长安爆火的百戏杂技节目。唐代百戏是从西域传来的艺术形式，汇集了歌舞、杂技、幻术、驯兽马戏，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全是他的观众。当时长安东市西市有许多专业的百戏班子，连唐玄宗都专门召他们演出，哄杨贵妃开心。骆驼载月就是其中难度最高的节目之一。
4: 这支乐队能火1300年，最核心的原因是它藏着盛唐最牛的底气，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盛唐的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100万的国际都会，丝绸之路的驼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来，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火遍长安，渗透到唐人的生活里。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感慨胡乐一家自古未有也。而这尊陶俑上胡汉乐手亲密无间的样子，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写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便是喜洲。它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3: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了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承载着商帮万里商机，四方街巷又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4: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崇岭南岳，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便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其实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5: 好玩。
4: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6: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
5: 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4: 正是这样的运输力气，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6: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4: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6: 喜州这个地方

0: 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 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 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某村居庐慎父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 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方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 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1: 哎，这泡的是什么茶呀？就说为什么这一坨一坨的，像窝头一样。
0: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 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 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 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1: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0: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 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战，升级成为重要的物茶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 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它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 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 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10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 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植正和

0: 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道路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洲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 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洲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洲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 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洲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 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洲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禁、理杂物、 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意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
1: 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承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 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的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 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 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
0: 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2: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
0: 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 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2: 喜洲的茶馆里随处可见一种状如窝头的紧压茶，这便是当地名产沱茶，也是当年让喜洲商帮迅速崛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商品。
3: 漫步喜洲的街巷，许多店铺的后院里总飘着一片片灵动的扎染布。喜洲扎染的技艺最早能追溯到秦汉中原的绞鞋，千百年前，它顺着商贸古道的驼铃声，伴随着民族迁徙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这片沃土，在白族人家的院落里落地生根。凭借着优良的质地与独树一帜的色彩，喜洲布曾是茶马古道上响当当的硬通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佛山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这里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俗活动异常活跃，民间工艺丰富多彩。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祖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1: 佛山彩灯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0: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和岭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佛山彩灯展演是当地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民俗文化项目之一，同时亦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中，佛山彩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 杨玉荣，1945年1月生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当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之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他的作品有麒麟献瑞、花好月圆、双龙戏珠、吉祥鳌鱼、名城美景等。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2: 天刚蒙蒙亮，

0: 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 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他们说是你拿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 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已经定下型了，这。节日前夕赶制订单。 忙忙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
1: 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制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
0: 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5颜6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 他还特意添的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
1: 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靠近乎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0: 就这样。 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 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5、6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 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哎，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

0: 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杨志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 小时候的他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
0: 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这两个师傅的话。
1: 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 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 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十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
1: 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最畅销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子，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 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留宿长寿的留宿长睡长睡？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 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 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1: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进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玉龙图帛画和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帛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3: 人物玉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时平放在果盖板与外观中间的隔板上，画中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须眉毕现，服饰线条恰到好处，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有专家认为，人物玉龙图中男子是墓主本人，身份为楚国士大夫，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2: 人物玉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分别展示了楚国男子和女子的形象，两幅帛画都是丧葬中的魂幡。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三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均是这类。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让龙凤引路，带您探寻工笔画源头。
4: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

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在月台清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桥批中感受两岸情谊。
1: 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聆听展品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跨越山海寻根脉，家国情怀印同心，在粤台青文化研习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20多名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以观影、观展、座谈、分享的形式，体会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深厚连结。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方言为主要对白，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桥批为引，讲述了关于下南洋和故土守望的故事。对于许多台青而言，语言上的亲近感成为独特的情感纽带。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接下来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来读懂展品背后的故事。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淑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

0: 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是当年帆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这个是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那在这里呢，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
1: 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部分是潮汕篇，通过侨眷持家、尹老爷、莺歌舞等这些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静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阿嬷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 会当中呢，有两辆二八单车。这两辆二八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二八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舒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二八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2: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0: 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乔批局请人代写乔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乔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乔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乔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乔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乔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侨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 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报平安话家常的乔批，乔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乔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拿回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视剧《家业》正在 CCTV 8黄金档热播，剧集呢填补了制末记忆影视创作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灰墨非遗的魅力被大众熟知。
9: 故事呢是由一桩共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业格局。李家女子李珍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徽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脉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8: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您一同走进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来听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与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与人物成长，探寻徽墨非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10: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1: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2: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13: 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4: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13: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2: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5: 吴伯，
16: 哎，真娘出门啊？
15: 相公去了
16: 啊。
12: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0: 要腰子挺直的活着，我就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籁。
1: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2: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3: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1: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3: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冰冰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0: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1: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4: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黎墨。
1: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5: 老板上茶。
6: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1: 工商明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7: 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1: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啊，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8: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B， 文谦。
9: 臭小子，
1: 家庭的啊，这个商战的啊，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啊，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 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0: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1: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四集，邪谋白虎。面对半道突然杀出来的双头男子抢自己的房，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的身边，对着双头男子说，
9: 不怎么样，让你滚蛋。
0: 双头男子终于回过身来，冰冷邪异的目光落在小五身上。很好，很久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你们身上也有魂力波动，应该是魂师吧？那你们就一起上好了，打得过我，我立刻就走，否则的话请你们表演一下滚蛋这个词。听着双头男子的话，他身边的双胞胎少女不禁失笑，一点担心的样子也没有。他们乖巧地松开挽住双头男子的手，退到一旁。正在这时，先前那服务生已经带着一名中年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双头男子和唐三、小五的对话，这中年人显然也听到了，一脸的焦急之色。
10: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可千万别动手啊！啊！
0: 双瞳男子斜了他一眼。王经理，你们现在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
10: 王经理抹抹头上的汗，陪笑道：“哎呦，戴少，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手下不好啊！这小子他昨天才来的。”不知道规矩，对不住对不住啊，我立刻给您安排上房。
2: 说着他转头看向唐三和小五，满脸歉疚地说，
10: 哎呦，对不起了二位客人，那间房啊确实是戴少预定的，还请两位另选别间吧。
2: 如果是依着唐三的性子，让也就让了，酒店那么多他倒不在乎换一家，但小五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哪儿那么容易妥协呀？
9: 我们偏不让，怎么样？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别以为我们小就好欺负。
0: 哼，你们就算想让也没那么容易，骂了本少爷，想走可不成。
2: 王经理大急，一脸哀求：“
10: 哎呦，戴少，戴少，您可千万……”
2: 戴少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
0: 少废话，一切损失算我的。
2: 在诺丁学院大姐大当惯了，小五哪看得了对方这种嚣张的眼神啊，立刻就要冲上去动手。唐三一把抓住小五的肩膀，
4: 让我来。
9: 为什么？我自己来，我要打得他让他妈都不认识他了。
4: 你一个女孩子说话要干净一点，忘了以前哥说过的话吗？我会永远保护你，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2: 唐三不让小五出手，一是因为感受到对方的强大，怕小五受到伤害， 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输了，宁可自己受辱，也不能让小五被对方侮辱。听了那句我会永远保护你，小五脸上激愤的表情才缓和下来，看了唐三一眼。
9: 那你小心点儿。
2: 戴少不耐烦地说，
0: 不用争来争去的，我说了，你们两个一起上就是。
2: 唐三不骄不躁走上前两步，
4: 请指教。
2: 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右拳骤然抬起，伴随着一个前冲直奔唐三胸口打来。他的动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花哨，但唐三的脸色变了，因为他这一拳的气势在力量和速度上都达到了巅峰。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4: 这个时候唐三绝对不能退让，他一退，对手的气势会随之暴涨，只会令这一拳的威力更增。所以唐三不但没有退，反而还迎了上去。他右脚瞬间踏前一步，这一步足足跨出3米远，直接拉近了自己和对手的距离。唐三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破坏对手的攻击节奏。同样是挥出右拳，唐三的手瞬间变成了莹润的乳白色。砰的一声闷响，戴少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唐三却控制不住地向后跌退出4-5步才站稳身形。哦，戴少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他显然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少年竟然能够接住自己这一拳。最令戴少惊讶的是唐三的拳头，在攻击力上他明明占据了上风，但此时戴少的右手却疼痛欲裂，而唐三的拳头仿佛是铜胶铁柱一般坚硬。另一面，唐三又何尝不惊讶呢？要知道他的拳头不但包含着玄天功内力，而且唐三本身的力量也与自身的年纪绝不相符。多年从事铁匠工作，唐三的力量远超常人，再加上玄玉手的特性，三大优势融合在一起，可他依旧败了。对手的力量很刚，但并不是那种猛烈的刚，而是凝聚的刚。所有的力量仿佛都凝聚成拳头大小，在瞬间爆发出震荡力，令唐三体内气血翻涌。好，能接本少爷一拳，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戴少冷喝一声，身形再战。这一次戴少的攻击不那么简单了，他整个人从地面上飞扑而起，刹那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三的上方。戴少的四肢奇异地伸展开来，看上去全身上下都是破绽，可是他的四肢都在轻微地动着，仿佛有着无穷的后招。
2: 唐三的脸色变得极为凝重，双膝微屈，脚尖同时内扣，小腿瞬间发力，左臂从外侧内圈，右臂从内侧外推，摆出了一个很奇特的姿势。戴少的这一击可以说是他的成名绝技，不论对手如何阻挡或者是攻击，他都有多种应对办法。他那看似充满破绽的动作中却包含着玄妙的攻击手段，四肢皆可成为利器。但就在他的攻击准备展开的时候，突然间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下方传来，那股力量似乎很粘稠，并没有很强大的冲击力，但韧性十足。戴少身在空中无处借力，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竟然硬生生地被那股力道带得偏离了原本的轨道，朝一旁落去，所有的攻击自然失去了目标。
0: 这是什么力量？惊奇的感觉从戴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戴少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虎腰在空中一拧，身体横着旋转一周，稳稳地落回到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攻击发动了，他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正是戴少双脚落地的一瞬间，也是最不容易发力的时候。
10: 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已经来到了戴少身侧，他双掌同时拍向戴少的双肩。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四个瞳孔似乎同时闪亮了一下，他吐气开声，双肩耸动，双拳后发先至，同时上撩击向唐三的臂弯处。刚烈的拳劲在空中发出一连串的爆鸣，可见他这两拳中蕴含的力量有多大呀。在双拳出击的同时，戴少的右腿瞬间弹起，在这样近的距离下竟然直接踢向唐三的下巴，可见戴少的柔韧性有多么好。不论是他的双拳还是右腿，有任何一击攻击命中唐三，都会立刻令唐三失去战斗力。但是唐三能让他如愿吗？不要忘了，现在可是唐三主攻。唐三拍向戴少双肩的手掌随着对方肩膀的后缩失去了目标，但他的手并没有收回来，而是同时向下抹出一抹一带，之前戴少感觉到的柔韧力又出现了。他的一双大臂顿时被带动得向两旁偏出，轰出的双拳也从唐三手臂旁掠过，没打着。在双手抹出的同时，唐三的左脚瞬间踏前一步，他身体一侧，肩头直奔戴少的胸口撞去。他这一侧身也适时地让过了戴少踢起的那一脚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计算好了一般。此时戴少一脚着地，已经没有了闪躲空间了，发出的攻击又被对方躲开，立刻就处于了劣势。啊，砰的一声闷响，唐三的肩头骤然撞击在戴少的胸口上。在观战双胞胎少女的惊呼声中，戴少的身体瞬间后飞，他上身后仰之下做出一个后空翻的动作，足足飞出5米才落了下来。
2: 唐三没有追击，静静地看着戴少落在地面上。从与对方胸口的接触上，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在他撞上去的那一瞬间，戴少的胸肌突然变得坚硬如铁，那硬碰硬的一下虽然将戴少撞飞了，但他自己的肩头也是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戴少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刚才轻敌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小几岁的少年实力比想象中要高得多。唐三淡淡地问，
10: 还要继续吗？
2: 戴少邪眸一挑，
0: 当然，很好，你能逼迫我用出魂力，这场比试已经是我输了，不过不和你好好较量几下，我又怎么能甘心呢？不论后面的比试结果如何，今天这房间我都让给你们了。
2: 戴少邪眸中流露出的不是愤怒和憎恨，而是一种特殊的光芒，如果非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见烈欣喜四个字或许是最合适的。戴少此时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宝物，肩膀微抖，双臂抬了起来。唐三的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他发现面前的戴少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他是冰冷的，那么此时的他身上却充满了火热的战意。
0: 哼，白虎附体！
2: 一层强烈的苍白色光芒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戴少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将身上的衣服撑起。每一块肌肉在衣服下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戴少的满头金发瞬间变成了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却分外明显。他的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增大了2倍，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笔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 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少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深湛的幽蓝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杀戮的机器一般。在他脚下，三个闪亮的光环接连升起，两黄一紫，环环流转之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小五惊呼一声：“
9: 千年魂环！”
2: 眼神中顿时多了几分慌张，想要上前和唐三并肩作战，却被唐三拦住了。
0: 魂环中，白色代表十年，黄色代表百年，紫色代表千年。眼前这个被称为戴少的青年，竟然已经拥有了三个魂环，而且其中有一个是千年的存在。要知道，戴少表面看上去年纪只不过比唐三和小五大三四岁而已啊。三个魂环代表着戴少的等级至少已经超过了三十级，也就是说，他是一名魂尊，而且还是拥有强力兽武魂的战魂尊。
5: 戴沐白，武魂白虎，三十七级魂尊，请指教。
0: 在冷冷的霸气之中，戴少爆出了自己的武魂和等级，这代表着正式挑战的意思。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唐三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他内心之中潜藏的暴力冲动渐渐浮现，双眼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意。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深蓝色的光芒骤然涌动，一簇深蓝色的草从他的掌心生长出来，每一根草叶看上去都很纤细，但是那上面布满了蛇纹。草叶不再是以前的扁平状，而是变成了圆柱形。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草叶之上布满了细密的小刺。乳白色的光芒从唐三身上涌出，那深蓝色的草叶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骤然放大，眨眼间已经变成了人手臂粗细，宛如藤条一般。黑色的蛇纹闪烁着淡淡的光芒，灵动得如同数十条大蛇一般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之上。唐三，武魂为蓝银草，二十九级气魂师，请指教。戴沐白那和头发一样变成白色的眉毛挑动了一下。
5: 哦，你的武魂只是蓝银草。
0: 唐三说出了大师的原话。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
2: 戴沐白是唐三从进入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之后遇到的武魂第二强者。之前只有当初诺丁学院的院长在大师的邀请下帮助他一起得到第二魂环时展示过四十二级气魂宗的实力，可那位院长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五十岁，而眼前的戴沐白恐怕只有十六七岁而已。难怪唐三凭借身体力量、内力和玄玉手在第一次与他碰撞的时候都吃了亏，这就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啊。眼前这个人可以说是唐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对手，少一个魂环的差距有多大唐三很清楚，而且对方的第三魂环是千年级别的，附加的属性和技能都不是他这两个魂环能抗衡的。这一战唐三没有任何把握。

0: 或许他将自己最隐秘的能力施展出来，方能有抗衡之力吧。
1: 说得好，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就让我领教领教你这蓝银草武魂有何奇特之处。
0: 戴沐白动了，武魂附体之后的他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白发刚刚飘起之时，他那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身体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双手食指上附带的利爪同时弹出，抓向唐三的身体。唐三毫不犹豫地飞快后退，脚踏鬼影迷踪，箭不容发之际闪开了戴沐白的攻击。同时他释放出的蓝银草武魂也快速动了起来，一圈圈蓝黑色的粗藤盘旋而出，从四面八方朝着戴沐白的身体涌去。而唐三像是引入了藤蔓之中一般，悄然消失。
1: 哦，戴沐白邪眸光芒闪动，全身覆盖着澎湃的魂力，双手挥舞之下将冲到身边的藤条一一荡开。他原本是打算将这些蓝银草形成的粗藤直接切断的，但是戴沐白吃惊地发现这些藤蔓竟然极为坚韧，以他附加了37级魂力的虎爪在荡开藤蔓的时候也只能切入其中一半，没办法完全割开。而藤蔓一旦离开虎爪的范围就会飞快地愈合，带着淡淡甜味的茶香在藤蔓间蔓延。这些藤蔓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起。尽管戴沐白的力量和速度都在武魂的作用之下大幅度加成了，却怎么也冲不出藤蔓的范围。这是蓝银草吗？戴沐白心中大为惊讶，他从未想到蓝银草居然能够如此厉害。对方比自己少着一个魂环呢，可蓝银草却能够将他暂时缠住。这要是对方和自己魂环相等，那这场战斗的胜利可就很难说了。戴沐白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他的好胜之心格外强。强烈的白光骤然亮起，戴沐白的邪眸突然变成了白色，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中第一个魂环骤然光芒大放，形成一圈白色的光罩，将周围的藤蔓都挡在外面。紧接着他身上的第二个魂环也亮了起来，庞大的白光瞬间凝聚，伴随着戴沐白一声咆哮，一团乳白色的光球从他口中喷吐而出。戴沐白前两个魂环附带的技能分别是白虎护身杖以及白虎烈光波，此时同时发动，顿时展现出了恐怖的威力。从外面看，戴沐白的身体已经被庞大的藤蔓困在其中，正在小五略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无数白光从藤蔓的缝隙中射了出来，紧接着一声沉闷的爆炸骤然响起，蓝银草形成的藤蔓瞬间破碎四散，强大的冲击波将玫瑰酒店的大厅席卷得一片狼藉。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0: 金老之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蜻蜓，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解锁国风旋律密码，邂逅东方浪漫诗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声，一曲国风踏歌来。亲爱的两岸听友，当古典词韵遇上现代旋律，东方美学便在歌声里流转生香。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大鱼》。

黄梅调搭配流行节奏后弦的西厢，把古典故事唱得灵动鲜活，词里藏着西厢记的青涩爱恋，五声音阶的旋律配上俏皮唱腔，像是翻开了一本古典言情小册子，字字都是少年心事，古韵与青春感完美交融。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浮生梦带来的演唱《探窗》，把国风音乐的叙事感和意境美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首《赤伶》将昆曲元素融入流行曲风，黑塔的嗓音清亮大气，戏腔部分铿锵有力，余韵悠长，唱出家国大义与乱世情深。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辞青》，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声线，将秋日登高、辞青祭司的古典意境娓娓道来，旋律清雅悠远，字字句句皆是秋意与深情，把国风韵味诠释得大气又细腻。哇！

禅意国风，清雅入心。刘珂矣的《半壶纱》，旋律舒缓空灵，嗓音温润通透，将茶禅一味、岁月静好的意境娓娓道来。歌词如诗如画，唱出看淡尘缘、安然自处的心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声》，一曲国风踏歌来。下面要继续送出陶喆的演唱《苏三说》。

气节如歌，国风新唱。芒种以轻快旋律搭配细腔点缀，赵方静嗓音灵动俏皮，将芒种时节的田园意趣与青涩情愫相融，节奏明快，古韵流转，是国风歌曲当中极具活力的佳作。接下来要继续为亲爱的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叶炫清带来的演唱《九张机》。

曲自《越人歌》的千古名句《山有木兮》，以悠扬国风旋律，伦桑温润深情的嗓音唱出“星月君兮君不知”的含蓄情愫。古风编曲简约雅致，将内敛深沉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丸子友带来的演唱《广寒宫》。

关山酒尽显国风江湖的豪迈与柔情，张成玉嗓音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将仗剑天涯的洒脱、醉里相思的深情唱得酣畅淋漓，古典与弦乐交织，江湖氛围感拉满。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双笙带来的《故梦》，他用青涩细腻的嗓音将旧梦难寻、物是人非的怅惘娓娓道来。

这时段最后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思南带来的演唱《烟雨行舟》。思南嗓音温柔清甜，旋律悠扬婉转，将江南水乡的温婉雅致、自在悠然诠释得恰到好处，听完仿佛置身烟雨江南，心生安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打捞岁月古韵，重温经典国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国风老歌，藏着最纯粹的东方诗意。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王菲带来的演唱《但愿人长久》。王菲空灵清冷的嗓音，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与祝愿唱得温婉大气，古韵悠长，成为跨越时光的经典。

0: 别亦难，化用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千古绝唱。徐小凤醇厚低沉的嗓音如陈酿老酒，将离别之苦、相思之切唱得荡气回肠，旋律古典凄美，字字句句皆是东方古典诗词的深情与韵味。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独上西楼》，一起来听邓丽君的演唱。
1: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江湖豪情，国风风骨，沧海一声笑以极简旋律唱出了江湖洒脱，许冠杰嗓音豪迈大气，将笑傲江湖快意人生的侠义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梅艳芳带来的演唱《女人花》，旋律温婉忧伤，梅艳芳低沉醇厚的嗓音将女人如诗静待绽放的温柔与怅惘唱得深入人心，藏着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坚韧。

费玉清这首《一剪梅》也是国风的经典之作了，嗓音温润清亮，旋律典雅悠扬，以梅花傲雪的意象写尽高洁与深情，字字清雅，意境悠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对唱歌曲，罗文携手珍妮带来的《铁血丹心》。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陈淑桦的《笑红尘》唱出了江湖儿女的洒脱与通透，旋律轻快悠扬，将看淡爱恨、快意人生的豁达诠释的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周传雄带来的《寂寞沙洲冷》，他是用沧桑温润嗓音将古典意境唱得婉转悲凉，字字皆是执念与放下的纠结，是时光里的国风伤情经典。

古韵流芳，岁月沉淀，东风破是非常经典的国风音乐作品了。方文山的词作古雅凝练，周杰伦的唱腔温柔沧桑，将离愁别绪、旧梦难寻的怅惘唱得深入人心。琵琶二胡点缀，东方韵味十足。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继续来听叶倩文的演唱《红尘》。

任贤齐与杨千嬅的嗓音温柔默契，将花好月圆、人间圆满的美好祝愿唱得甜蜜温暖，旋律轻快悠扬，国风与流行相融，满是喜庆浪漫。亲爱的两岸听友，带着这份古韵深情，我们进入下一段的东方旋律。即将要听到的是歌曲《水中花》，谭咏麟嗓音醇厚深情，将水中月、镜中花的虚幻怅惘唱得细腻动人，旋律悠扬婉转，藏着对遗憾的温柔释怀。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国风音乐作品，刀剑如梦。周华健嗓音豪迈洒脱，旋律激昂畅快，将江湖恩怨、快意人生的侠义精神唱的是酣畅淋漓，也以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安排。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神珠之声 AM 六百四，叫蓝叫，有蓝不叫。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4: 融合和咱各卡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1: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祖雄健杠。
2: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
1: 对这个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乌卡》，
10: 爱爱转爱转乌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

处，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妈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去分享两项非遗，一项是福州的米线，另外一项叫做白虎窑。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东湾的历史电力馆，也有上安的滇黔社区。第三部分的永兴堂，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这个吃苹果的时阵吼，这个皮顶面的这个农药残留，敢有需要来去烦恼？也过来去讲到这段时间呢，真侪朋友呢可能知影讲，啉这个红豆薏米水会当祛湿。不过呢，咱今仔日为营养师的角度来去分享讲，为什么推荐大家啉这个红豆薏米水？唔是因为祛湿哦，也到底是因为啥？咱等一下再来详细开讲。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文化为啥，咱先来分享的是福州的面线。福州的这个面线呢，跟咱闽南浙江市的这个面线无啥共款。咱闽南呢是叫做面线，也福州呢是叫做线面。福州的这个面线呢，因为是面内底上盖长的，又个叫做长面。也福州话的这个长面甲长面音是差不多的，而且呢，这个面线吼一束一束，就好亲像这个寿星的这个喙手，所以福州人又个叫伊长寿面。来听面线手工制作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贤禄的分享。
7: 汤饼一杯银丝乱，千丝如缕玉簪横。这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在《过土山寨》诗中对福州一种传统美食的优美描述。一杯银丝以注食之，犹如玉簪入碗，这如银丝般的美食就是福州线面。福州线面据称始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的悠久历史。每到天气晴朗日光充沛之时，家家户户都会把线面架上架子晾晒，阳光洒在面上如银丝流瀑，如丝如缕。线面拉开长度可达180厘米，细紧0.6至0.7毫米直径。由于线面是面类中最长的面，又叫长面和寿面，福州话长面和长命谐音，故福州人又叫它长命。好的线面主食不糊，柔韧滑润，嚼不粘齿，千丝缕缕，手工制作时间要在10小时以上。和面、揉条、松条、串面、拉面等一系列繁杂的工具，其中最复杂的就要数串面、拉面。和好的面缠绕在两条平行的竹竿上，面的粗细程度以及两根竹竿之间的距离都需要掌握得非常到位。串好的面被悬挂在木架上，用手抓住另一根竹竿使劲儿地拉，线面会变得越来越细。
8: 我们这种的那个线面呢，我们又精选那个小麦高筋面粉啊，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又经过那个17道工序。在这边呢有两个，一个是在那个生产当中呢，一个和面很关键啊。和面呢它是跟天气有关系，根据今天的天气变化而变化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发酵过程当中呢，最后一道就是拉面。拉面呢它又是又有经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手臂的力量去拉它，来拉得开。面呢最终呈现出来的面好坏是拉出来，拉出来的面才有筋道。年轻一辈呢不想做这个，所以这样子的传承呢会失传，所以我们把它分工序，每一个人做一个工序，然后连也在一起，这样子来做流水线作业，这样子做会传承更久，然后呢培养出来的员工更专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做一道工序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都变成那个流水线作业， 不在这样子太阳底下晒，我们是经过烘干封闭式生产，这样子做出来的线面口感更好。
7: 线面在福州人的心中已然不单单是一道简单的美食，无论在节日的餐桌，还是新婚的礼堂，又或是祝寿的庆典，福州人民都一定要吃上一碗线面。线面在福州人民的心中是团圆的幸福，是阖家的欢乐，是长寿的安康，更是对风调雨顺、万事胜意的美好期盼。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文化卫生。大家好，我是夏玲。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这项花卉呢，是江西景德镇的白虎摇。啊，这个虎呢，不是老虎的虎，是水虎的虎。哦，这个三点水，搁一个姓的，这个虎。这个白虎摇呢，是中国古代六大稻花名摇之一，也跟景德镇的这个官摇无同款。江西抚州这地这个白虎摇是真有代表性的。景德年间呢，为回到景德镇输送大批优秀的人才。在南北朝时期，白虎摇开始烧作灰鸦器，宋元时期达到上界巅峰的时阵。伫个抚州市临川区上湖乡下立村白虎摇花卉公园内底，抚州市白虎摇花卉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刚无言致辞。这个公园内底呢，是采用团习俗加上基地模式，由老家人亲自来去带师徒，系统的教因。传统的工序，和这个青年做花的技艺，在这个古厝内底传承。
1: 说到先有白虎摇，后有景德镇，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谚语啊。其实它主要是说啊，在景德年间，我们抚州的这个白虎摇，当时为了让景德镇窑从民窑转向这个官窑，这个抚州陶瓷人迁往景德镇啊，为景德镇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人才呀、技术的支撑啊，并不是说我们就比他早，说御窑厂拉坯师傅大部分是抚州籍的工人啊，大量的文人投入到这个制瓷当中，所以抚州的陶瓷呢，它形成一种文人瓷的一个特点。景德镇呢，在明代时候，它更多的是一种官府的样式图啊。在抚州窑口这些呢，就没有，它就非常的活泼自由啊。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都是用高岭土，高岭土非常的坚硬啊。在景德镇来说，说高岭土是这个骨头啊，然后呢，这个磁石是它的肌肤啊，然后所以景德镇的瓷它比较的这温润，但是呢，抚州窑呢，它纯粹的高岭土做，它比较硬朗啊，然后呢，它可以塑形啊，它不容易变形，所以它可以修得特别薄啊，特别薄，然后本身呢，抚州的这个高岭土的土质又非常好，烧出来又特别白，所以又白又薄，它比较透啊，比较透。然后呢，它的装饰就是比较的民间，比较洒脱、活泼、潇洒啊，它比较自由奔放啊，这是它的几个特点。白虎窑最大的困境呢，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同质化。以前是因为原材料的这种不同，然后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这种产瓷的这种特点。那通过现在的技术呢，就是原材料啊、技术啊，都已经是扁平化了，然后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同质化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去发现新的抚州陶瓷，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啊，它的特点，我们就去深去挖掘福州本土的文化，去从里头去找到最能让用陶瓷去承载的这种东西啊。陶瓷是输出一种文化啊，不管是它装饰的纹样，还是它的造型，还是它使用的方式，还有一个它的一个新的审美啊，这都是我们要去寻找的。所以，我们目前在学校也在开展这些课程，然后呢，我们也引进了这个 3D 打印啊，各种最新的技术，来去丰富我们这种非遗的技术。
1: 20年的时间，张志刚培养183名的村民，这内底呢有27个人得到市级的工艺师，建成3个非遗的工坊，也伊家太太开设的临川白虎窑手工陶瓷工艺传习所，免钱向留守儿童来去传授这非遗的技艺。当年的暑假呢，差不多有100多人来去参加。伊咧守护的唔敢那是历史的分量，佮开始文化脉络。
0: 我们在2023年呢，在菲律宾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就是说1000多年后啊，福州窑口重新到达了菲律宾啊，然后菲律宾的也是非常的这个认可，这么一个就是说当时这些陶瓷进入到吕宋岛的时候，极大的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通过陶瓷，通过这种经贸，让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文化的碰撞。然后我们现在呢，一样，我也希望呢，我们现在的陶瓷能够重新走一下这样的路程，能够融入到中国现在也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倡议当中啊，让我们的陶瓷不但是作为文化的输出，也可以作为经济上的一种输出啊，让福州的这种陶瓷文化，这种承载了临川文化的这么几千年审美的这种文化呢，能够向世界去进行输送。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鄉親，歡迎您繼續收聽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接下去的闽南風呢，咱要來帶著記者到底廈門同安這個歷史陳列館，來去了解同安的文化底子。要來聽到的是記者跟講解員江嘉怡的開講。
1: 不知道的同安，这里都知道。
2: 走进陈列馆，就好像打开了同安的绅士宝匣，古老根源、文教辉煌、海洋开拓，以及如今的滨海繁华，您知道或是不知道的同安，都在这里一一呈现。陈列馆里通过多媒体互动、微缩模型、实物陈列等，把同安的千年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1: 竹林拜见说的是什么样的同安故事呢？
3: 幻影成像技术展现的是王审知三兄弟北辰山的竹林拜见的一个场景，其他人拜都没有反应，只有王审知拜的时候见三拜三升，所有人就推选王审知担任这个起义军的将领，但是王审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大哥王朝。那王朝去世之后呢，王审知继续担任闽王，他在位期间轻徭薄赋，重视文教，也被称为开闽第一人。
1: 水运遗像台您见过吧，但是您玩过吗？
3: 缩小版的互动的模型，有趣的一些零部件拆解，然后大家拼完之后就能感受到什么运转的。回忆它上面有个自由窥管，我们可以通过自由窥管去观测这个天体的运行。

0: 生产的青瓷为什么叫珠光青瓷？
1: 投影的技术将这个珠光青瓷的制作工艺呢展示到投影上。珠光青瓷呢流传到海外的时候，受到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春田珠光的喜爱，那因此呢命名为珠光青瓷。可以看到它的釉色呢是黄中带青，青中带黄，珠光宝气的感觉。对对，
2: 同安历史陈列馆三层2403平方米的历史空间，200多件展品，带领大家打开同安的历史大门，感受古同安金厦门的韵味。
3: 古同安金厦门这个历史相对比较完整的包容在一个场所里面，有一个比较全面认识我们自己这个身边这个城市历史这么一个机会。
4: 介绍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高级，这次的都是用一些图像以屏幕来展现的，活灵活现。
5: 整体它是小而精，不以景嘛，按照历史的这种时间轴脉络。
2: 展览的最后，沉浸式电影展厅唤醒了银城影剧院的旧时光，电影老物件的陈列，赴美新同安宣传片的放映，呼应着陈列馆历史照亮未来的主题。在签名屏上，参观者还可以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寄语。在陈列馆这座有着75年历史的老建筑里，留下珍贵的时光印记。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接下去，咱要来了解厦门市上安区的滇田社区。这个所在伫个大镇的北边，甲金门是隔海对上。伫个以前呢，社区的文路发展是无系统的规划，所以文路的特色无法度充分的体现出来。也即马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启动社中村的现代化治理了后，滇田社区挖掘在地文化，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吸引真侪游客来这里参观。今仔日咱就最近到底滇田社区。来了解这个百年古厝是按怎焕发新生机的。
3: 古厝是闽南语中对老民居的特色称谓。从大凳岛空中俯瞰田前社区，100多栋闽南红砖古厝连片成群，百年历史的龙脊凤檐、雕梁画栋在阳光下闪烁。这片红砖古厝聚落里，既有保存完整的原住民祖宅，也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金门县政府旧址群。众多游客穿梭于其间，沉浸式领略着独特的闽南风貌。
4: 整体这风格跟我们东北那边都不一样，都有代表性的，值得一看。
5: 厦门的这个闽南特色嘛，也是我们挺期待、挺向往的。来了一看，这个风格哈，闽南风格果然是不一样，挺有韵味的。就是这个老房子，那个闽南风味啊，哎，特别的浓，特别的浓郁，特别的喜欢。
3: 在巷弄里拍照打卡，身前是绿荫葱葱，身后是红瓦蓝天。但田前社区党委书记郑国清说，早几年游客来到这里并不是这番光景。
2: 雄安区大丁国的田前社区党委书记郑国清，
6: 前几年这边破落的房子比较多，空中缆线杂乱无章，游客游览体验观感一般，游客接待能力也有限，文旅资源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3: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启动后，田前社区决定立足文化资源禀赋，完善公共配套，发展文旅商贸。第一步便联动社会力量，开展招商引资，盘活一批闲置的红砖古厝公共空间。
2: 台湾少年郎詹信轩，
7: 我是台湾台中人，这两年来到我们的大灯田前，看到这边田前有这么多的古厝，感受到一个在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家里的那种感觉，就毅然决然在这边成立的一个茶馆。
3: 曾信轩的林轩茶馆就开在一栋闲置的百年古厝里，这里毗邻金门县政府旧址群，不时有路过的游客走进茶馆歇脚，品一壶来自台湾的香茗，近距离体验红砖古厝的生活日常。
4: 会感受到这种整个建筑这种古朴的感觉啊，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还原得很好。
3: 穿上汉服，戴上簪花，文创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在田前的文旅体验。而曾信轩的目标是未来打造一个两岸茶文化交流空间，助力田前社区的现代化治理。
2: 台湾少年郎詹信轩，
7: 一起来这边共创，把它复兴起来，把传统文化留在这边，把古厝我们好好的保留。
3: 把古厝的美好保留，也是田前社区治理城中村的初心与愿景。但几十栋红砖古厝的改造更新，仅凭像林轩茶馆这样的自主投资招引很难完成。如何系统开展红砖古厝的综合整治，成为摆在社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市委市政府的谋划推动下，这几年田前社区与项羽集团合作，引入国企专业文旅产业运营团队，助力城中村更新。眼前这栋楼在维修时其实已是断壁残垣，经过讨论，设计师将剩余的旧式清水砖收集起来重新砌墙，保留了燕尾脊的屋顶线条，同时搭建玻璃外立面，将传统红砖的历史感与现代民宿的通透感有机融合。修旧如旧也是这20多栋红砖民宿、44间客房的改造理念。
2: 琼斯发电有限公司企业产品中心副总监郭良辉，
8: 其实红砖古厝就是两岸共同的一个记忆，田前的古厝跟金门县那边的红砖古厝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当时保留了这种闽南红砖古厝的这种建筑外观，让游客来到这里头能感受到我们的一些闽南的一些旧时光。
3: 民宿、茶馆、咖啡厅、美食文创店， 一系列新业态丰富了红砖古厝的生命内涵，也提升了社区的游客接待能力。
2: 雄安区大顶街的田田社区东委书记李国清：
6: 我们设计了这么多栋的金门县政府旧址，可以串联起社区的一些红色文化、闽南文化、海洋文化，打造大田田文化旅游路线。
3: 吸引游客的同时，社区居民们也共享着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成果，生活的获得感成色更足了。
5: 村子里的人流量变多了，我们前两年就在这里开了这个茶叶店，卖一些厦门本地的特色茶叶，游客多了，我们生意当然也更好做了。
9: 这几年就是我们村子在政府的关心下面，城中村改造建设变化很快又很大，里里外外都铺上那个石地板，旧房子也翻新了。现在哦，出门光脚都不怕站冰。
2: 雄安区大顶街的田田社区东委书记李国清：
6: 通过这一系列的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我们希望不仅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田田社区，了解田田文化，更重要的是希望让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能够感受到家园更洁净，居住环境更舒心，钱袋子更丰富。
3: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关乎民生幸福，也牵动着一方家园的可持续发展。在田前社区采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新的美好故事正在翻新后的老建筑间发生，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让这里焕发品质新貌。社区居民们期待随着翔安机场开通运营，未来能有更多游客走进田前，看见田前，感受田前。我们也期待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深入推进，能让这里吸引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三六七的养生堂，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这个吃苹果的时阵，有人会烦恼讲，这个苹果皮爱写，也是唔免写。讲爱写的人呢，会烦恼讲这顶面的这个农药残留；，也讲唔免写的人呢，是讲这个苹果皮顶面较有营养。要到底这个皮爱写，也是唔免写？咱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7: 你吃苹果削皮吗？要是削的话可亏大了。苹果呢，果皮里面有某些营养物质是比果肉要更浓缩的，比如让果皮呈现红黄颜色的花青素和类胡萝素，它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矿化物质。有研究啊，测定了35个苹果品种，发现果皮里的总分含量是果肉的2到6倍，类黄酮含量呢是果肉的2到3倍。哎，换句话说呀，就是苹果皮它只占到总重量大概10%，却贡献了全果1/4到1/3的抗氧化成分。除此之外呢，苹果皮中的果胶等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显著高于果肉的。那这些成分呢，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如果想吃苹果全部的营养价值，那最好还是连皮一起吃。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担心
8: 苹果皮上会不会有农药。
7: 除了认真清洗，别忘了选择靠谱的渠道，选择靠谱的品牌，甚至可以能提供可追溯检测报告的产品。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你今天的水果任务达标了吗？

0: 酸立蕉翘厝甲，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接下来我们来听营养师跟我们分享说，推荐大家喝这个红豆薏米水。不过这个水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不是你以为的说这个气势吗？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4: 大家现在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能注意到有那种瓶装的红豆薏米水？啊，有些人觉得这东西肯定很养生啊，什么祛湿、减脂、提气色、缓解疲劳，感觉喝一瓶呢就能解决很多健康问题了啊。那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其实啊，红豆薏米这东西呢，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它确实是有很多好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祛湿，但是呢，你得结合当时的场景。比如在古人身上，他们没有条件吃很多的肉，蛋白质缺乏很常见。这时候呢，当你蛋白质缺乏的时候，就容易水肿啊。那像是一些豆类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就可以缓解这种营养不良，那进而呢也就减少了那些所谓湿气重啊、水湿不化呀、等等的一些症候。当然了，除此之外呢，红豆和薏米当中也确实有很多好东西。红豆里呢就有很多的多酚啊，还有像原花青素啊、芦丁啊、胡皮素等等。那薏米里呢也有像薏苷脂，还有一些黄酮类的成分。那么在动物实验里呢，确实发现它们跟什么降低胆固醇、减少脂肪堆积都是有关系的。听起来是很厉害，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它是在实验室里，它是经过一个高浓度的提取物发现有效。在现实生活中呢，你光喝这么一瓶红豆薏米水，里面这些成分含量真的是微乎其微，可能测都测不出来。那我也特意查过，有用红豆提取物啊，就这种高浓缩的成分去做人体实验的，结果发现吃了4周以后，血液里的好胆固醇确实是有点提升，但是啊，8周之后又回去了，而且啊，对于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转氨胆固醇，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善的。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实际效果可能不太大。当然了，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就是红豆薏米水里它基本都是无糖啊或者低糖的，那你跟普通的甜饮料比起来，它又有味道又能让你补水，肯定还是健康不少的啊。所以啊，如果你平时爱喝饮料的话，喝喝它还是不错的，但是别指望能够祛湿养颜或者减脂。那相比之下呢，红豆薏米都是好东西，可以怎么办呢？哎，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杂粮去吃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血糖反应呢也比白米饭要低啊，所以说呢，主食里加点红豆薏米确实也会更健康。那如果煮粥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豆子提前泡一碗，这样也更容易煮熟，也更好消化。建议多多吃它们的本体啊，比如煮煮粥，好吧。最后总结一下，红豆薏米水啊，作为一种低糖饮品，那真的是不错。但是呢，如果想补营养、改善身体，还是建议吃它们的本体啊，比如你去煮个饭呀、煮个粥啊。那么最近你有喝过什么新鲜的健康饮料吗？欢迎在评论区中分享，好吧。我是吴中医，愿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3: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万人迷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假设二冠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赶快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最近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玻璃仔最近来去分享城市更新十五五的规划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要刷落去的五年城市更新有哪一挂重点的任务？等一下最近来了解。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便利店的进化，也可以来去了解到中国餐饮连锁品牌出海，应该坚持长期主义，加速为产品输出，化用品牌文化输出。也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节目的头一部分永和日记，咱先来分享一位为台湾新得来的台湾朋友，叫做李孝宏，也移位台湾到地厦门发展，也移甲这个古车吼为台湾带到大陆，用民族的音乐架起交通的桥梁。今天做阵来去了解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
4: 我是李孝宏，然后我是来自台湾新竹，我来厦门已经六年了，现在是在厦门这边在教导民乐、唢呐这方面的。
5: 李少宏打小就是民乐迷，2007年起到大陆各地参与演出和学习唢呐表演，2019年登陆发展，担任厦门市海沧区青少年宫唢呐专业教师，2021年获聘厦门市海沧区柔性引进人才。李少宏直言，在大陆教学让他上瘾，
4: 先从一个学校开始教，就一教就上瘾，因为其实你可以在透过跟学生教学的过程之中，能够感觉得到，它是一个相互成长，就相辅相成、互相学习的一个阶段。少年宫其实到目前有18所基地校，越来越多，然后有大型乐团的，这种需求也是越来越大。
5: 课堂上，李少宏有讲故事、会情景的教学妙招，他擅长用故事打开孩子的想象，讲走西口时描绘西北大地的辽阔，奏茉莉花时勾勒江南水乡的温婉。
6: 唢呐这个乐器非常喜庆，然后非常好听，会讲故事，他会分享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李老师就挺不错的，挺和善，也挺有趣的。
4: 那孩子他们可能没办法像我们大人一样有这么深的理解，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方式，用故事去告诉他们这个背景。我也会希望说，我想象的画面孩子能够理解，那我们一起用音乐把那个画面创造出来。
7: 谢谢。
5: 逢年过节，小朋友们还会动手制作手工礼物送给老师，这让李少宏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感动。
4: 像那时候教师节，有时候收到他们礼物的时候，我也会蛮惊喜蛮意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
5: 李少宏的唢呐声不仅回荡在校园，也飘扬在两岸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他多次参与海峡两岸民族音乐会，与两岸乐手共奏民乐。今年，李少宏还参与组建两岸青年民族乐团，连通两岸青年民乐爱好者。
4: 应该可能有70-80，我们准备要办一个音乐会。两岸其实就一家亲嘛，那其实我们很多资源、很多想法，那透过一个音乐的媒介，我们可以把两个不同的想法碰撞在一起，那其实它能够产生的一个属性，它能够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很好的。
5: 民族音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共同记忆，也是连接两岸文化的精神纽带。如今，越来越多像李少宏一样致力推广民乐、投身两岸交流的青年登陆而来，让传统音符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也让民族音乐在两岸共鸣中扎得更深。
4: 民族音乐其实在近几年，那包括我们的乐曲、我们的乐器都有做改良，对，那其实就是为了去扩展我们民族音乐的可能性。我们有自己的民族交响，那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民族交响展现出来？那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以后是有机会可以再继续推广下去，可以发挥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多。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把。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永和观察，坐阵来去了解最近2026两岸永和发展福州大会伫个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甲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正贤伫个会顶发布两岸永和发展报告2026，系统的整理两岸永和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上新进展。刷落去来听报道。
3: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4: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八成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3: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7.24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1.3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4: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3: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接。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

0: 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有重要比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1: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资讯报道在最近来去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最近对外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咱中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甲政策措施。规划提出讲，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得到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搁较好，服务效能不断提悬，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紧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搁较明显。地理水准大幅度的提悬，城市成做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讲，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安尼是，城市更新会对城市发展起到什么款的作用？这份规划具体提出哪一挂重点任务？未来的5年，咱中国城市更新按怎推进？稍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2: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3: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2: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4: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2: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6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5: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2: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6: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5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2: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六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

0: 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而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作用，还提出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政府市场居民资金合理共担机制。近年来，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项目不断涌现。 去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2: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 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15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2: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刷下去看见新大陆，咱这阵来去了解跟餐饮跟便利店有关系的代志。现在呢，消费者愈来愈重视享受，也有发展。也伫个即个背景下面，便利店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通路，也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现在便利店内底呢，有各款特色的鲜食，比如讲一天三顿啊、下午茶啊、夜宵。另外呢，现磨的咖啡也是便利店的标配。今仔日做阵来去听，为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早晨上班买份牛奶面包，午休时间买杯咖啡，深夜加班买份便当。在城市里，便利店是很多人身边最近的生活服务站，是承接日常即时消费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改变，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也在发生变化。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便利店的购买行为从应急购买转向正餐化与极致性价比追求。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介绍，顺应这种消费趋势，一些便利店开始通过增加现场制作的食品，优化自有品牌组合，推出小包装商品，或者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强化盈利与复购。
8: 现在的门店里面有更多的类似于现场制作的餐饮级的食材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那这样的话呢，是深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的。那在健康化的策略方面的，看到是有一些便利店品牌，他们针对这个老龄化社区，提出了像减糖啊、低脂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健康食谱类的预制菜系，或者是针对一些健身人群，他们提供零糖、低 GI 等等一些合适的商品，而且呢，把这些商品摆置在更靠近结算门柜的这个方面，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7: 低温鲜奶、无糖酸奶、蔬菜沙拉、现烤蛋挞、果切甜点，主打新鲜健康的商品，如今逐渐占据便利店货架的主角位置。蒙牛低温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孙小旭观察认为，对职场人士来说，便利店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解决站，还是情绪的充电站、临时的补给仓。抓住这些需求上的痛点，是便利店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9: 在便利店的餐饮生意从来不是卖食物，而是卖早上多睡的十分钟的自由，下午刚好喘口气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要解决持续增长的问题呢，核心还是要锚定消费者的价值。今天品牌和我们的便利店渠道要更懂消费者，要在他所有需要我的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渠道价值。
7: 在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饭团、便当也出现了更多选择、更多口味。连锁便利店依托自有品牌或者定制模式，推出更多时令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例如创新口味的青团、小龙虾口味的凉面、三明治等，通过在美食上做加法，留住消费者。不止鲜食品类持续创新，现磨咖啡也成为越来越多便利店的标配。不管是店中店的运营模式，还是自有品牌的布局，一杯9.9块甚至更低售价的便利店现磨咖啡，凭借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人会在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出游时顺手买一杯。小咖咖啡创始人、董事长朱宝举说，
10: 那过去的话，在国内喝咖啡呢，其实更多的话会选择大店，社交和这个环境的指标的话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回归到了咖啡功能性的这个本身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这种社交属性向功能属性的话在转变，从大店到小店，店型的话逐渐的在趋小化。便利店连锁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写字楼的场景全覆盖，便利店是有咖啡的这个基础的。
7: 不少便利店还推行咖啡搭配简餐、鲜食的组合售卖模式， 通过一杯咖啡的引流带动更多商品销售，这种高频消费入口的打造也成了盘活门店客流的新抓手。行业报告显示，在鲜食和咖啡赛道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等指标都在提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五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11: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0: 入蕉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卡到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在深度的涌入海外的市场。最近开幕的2026特区加盟大会和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都认为说，中国的餐饮品牌出海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向来打好价值，向外深度融合，才能在全球的舞台实现为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和文化理念传递真正的布局。稍后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在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5: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

0: 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1: 彭建真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0: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1: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2: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1: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3: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这些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4: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一点钟的用好到顶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5: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6: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9: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2: 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
3: 海水淡化能力显著提升，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用水需求。
2: 各地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3: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